0: 重点落子产业工程与民生保障两大领域。产业工程类项目涵盖多个镇街的增资扩产和工改工升级项目，包括清溪镇的东莞市宏盛达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塘厦镇的青湖头竹工岭工改工电子生产项目及平山股份经济联合社电子制造项目、东城街道的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东城厂五号厂房建设项目、凤岗镇的燕田村围岭工业园工改工项目以及乞食镇的新南村第二工业区工改工项目。民生保障方面，石牌镇现代产业园保障性住房项目位列其中，将有效助力产城融合与居住配套的同步提升。同时增补的25个是重大预备项目，覆盖基础设施、产业工程及民生保障三大板块，体现出东莞在长远布局上的系统谋划。基础设施领域包括生态园辽布湿地三角洲配套交通项目32号路和金富路东延线，生态园辽布湿地三角洲配套交通项目翠香路与生态园大道立交，以及东莞市东南部环保热电厂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和资源循环利用能力。产业工程方面，项目分布广泛且特色鲜明，充分显示出东莞在先进制造、新材料、智能装备等赛道上的持续深耕。民生保障工程同样在是重大预备项目中占据重要分量，涵盖教育、体育、居住及公共配套等多个维度。这些项目的谋划推进将有效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总体来看，此次增补计划紧扣产业立市、项目为王的主线，既突出当期扩产增效的紧迫性，又兼顾长远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显示出东莞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进入建设阶段，全市固头结构将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为东莞在粤港澳大湾区竞争中积蓄更足底气。近日，一批以一般贸易加市场采购方式集拼出口的货物在辽布车检厂顺利通关并运往香港，标志着东莞本地市场采购贸易出口新通道正式启用。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要城市，集聚了大量五金配件、电子零配件、家居用品等中小企业，海外订单普遍品类繁杂，大小交织。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值约120亿元，同比增长超30%，规模居全国试点第三位。无票免税、简化申报等政策优势高度契合本地产业出口需求。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践行义乌发展经验，在辽布车检厂打造一般贸易加市场采购集拼出口模式，采取大小单拼车形式，突破传统分业态运输局限，支持两类货物同车混拼，满足企业高效周转、灵活组货需求。东莞市昌云报关公司关务经理李潘说，以前走口岸一体化通关，查验要排队3-4个小时，还得派人到口岸配合找货。现在走辽布新通道，即到即查，查验放行压缩至1小时以内，不用往返口岸，人力时间成本都省了。混批方式让企业可自由整合大小订单，提升装载率，节省物流成本，进一步释放本地市场采购贸易需求，丰富管货管出物流通道，助力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8月29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坐镇主场的东莞队在两代广东足球功勋的见证下，在下半场上演精彩梅开二度，以2-1逆转战胜阳江队，成功晋级季后赛八强。
1: 赛前，岳永荣与池明华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共同为赛事开球。随后，比赛在雨中打响，场地湿滑给双方带来不少影响。上半场两队拼抢激烈，赛场氛围紧张激烈，都未能打破僵局。一边再战，东莞队攻势如潮，然而第55分钟，阳江队抓住反击机会，率先破门，1-0领先。落后的东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加强前场逼抢与边路突破。第68分钟，东莞队球员蓝洪正接队友妙传后冷静推射破门，将场上比分扳为1-1。仅仅4分钟之后，第72分钟，蓝洪正再度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东莞队2-1反超比分，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成功拿下比赛，挺进八强。
2: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我们都看得很嗨，很棒。继续加油。
1: 中场休息时，赛事现场还进行了城市礼物互赠。此外，全民颠球大赛火热举行，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

0: 能同台比拼。足球博主、外籍教练、专业教练等各界代表悉数亮相，各式花式颠球轮番上演。赛前，300名管艺少年儿童带来一场融合小提琴演奏、街舞表演与童声合唱的多元艺术视听盛宴——湾区少年异彩飞扬，展现湾区少年朝气蓬勃、多元包容的精神风貌。接下来的9月，东莞队的粤超征程仍在继续，球队将于9月5日坐镇主场迎战湛江队，9月12日奔赴客场展开次回合较量，继续向着更高目标奋勇进发。
1: 8月29日，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全民换新燃动身心粤超嘉年华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有序开展。本次活动紧扣开学季节点与全民健身号召，以赛事为核心载体，串联本土品牌展销、湾区美食汇聚、非遗体验、公益科普宣传等多元场景，以温暖的城市烟火气展现东莞体育加商贸加文化加民生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长平老字号暖鸡腊肠的展位前，腊味饭的香气缓缓飘散，有忠实消费者特意循着品牌找到展位。新锐饮品品牌英伦啤酒则是首次亮相粤超嘉年华，负责人陈佩仪表示，品牌带来了啤酒与椰子水两款产品，作为本土新品牌，暑假以来团队频繁落地各类线下活动，正是看中了群众赛事的流量价值与品牌曝光效应。本次嘉年华不仅汇聚本土品牌，更吸引了大湾区多地商户前来，流动餐车、特色物产跨城流动，勾勒出商贸互通的生动图景。从广州专程赶来的移动餐车经营者梁女士，提前一天便抵达东莞布展。她经营餐车已有3-4年，常年奔走于各类市集、文化活动现场，本次带来手打柠檬茶、鱼饼等产品。在她看来，东莞赛事嘉年华的人流量与氛围都超出预期，这类扎根市民的群众体育赛事，为移动餐车业态提供了优质的消费场景，也让湾区特色美食得以跨城流动，互通有无。主打新疆特色物产的粤江展位前，不少市民驻足选购。负责人介绍，品牌全程参与了本次粤超系列赛事，凭借新鲜品质与实惠价格受到市民欢迎，持续的线下参与也让品牌的客群定位愈发清晰。本次嘉年华不止于商贸与竞技，更融入非遗传承、公益科普等内涵，让体育场景承载起更多文化与民生价值。来自茶山的茶园松糕非遗项目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茶园松糕是东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地传统中承载着步步高升、平安顺遂的美好祈愿，长辈常以松糕馈赠晚辈，寄予健康成长、学业进步的祝愿。不少小朋友亲手体验制作过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动手间感受本土非遗的温度。中心区域，中国体育彩票以红、黄、绿、蓝、黑五色品牌视觉打造5大主题功能区，让公益宣传以更年轻、更贴近市民的方式落地。恰逢开学季，现场设置的接力三子棋团队互动游戏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的首选。两队 PK 击掌接力连线获胜的简单规则，既考验团队默契，也让孩子们在奔跑中释放活力，在亲子协作中增进感情，以运动的方式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嘉年华创新引入集装箱业态，设置多个集装箱展位，以轻量化、可长效运营的模式，打造体育馆专属的半永久文旅消费空间，为体育馆周边注入长效的文旅消费动力。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持续，蚊虫进入高发繁殖季，也是虫媒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攻坚期。为全面落实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连日来，全市各镇街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针对不同场所、不同领域开展全面排查整治，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0: 在南城白马社区工业园，南城城管队员、社区工作人员和环卫工人分成多个小组，走进园区的各主次干道，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园区内乱堆乱放的建筑垃圾、废旧沙发、旧货杂物、乱搭棚架等进行全面清理，从源头清除蚊虫藏身之所。8月以来，南城结合辖区实际，增加了在建工地、学校、交通站场、公园及公共区域等重点场所，形成9大清园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与蚊媒滋生地。
2: 我们工业区因为人流比较密集，流动人口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整治工作我觉得是 很有

0: 必要的。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的一些黑点呢进行重点关注。
1: 大郎镇开展周末大扫除统一行动，广大党员干部、驻村团队、村社区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开展防蚊灭蚊治理行动。在大井头社区、巷尾社区，工作人员沿路向市民、商铺经营者派发虫媒防控宣传单张，巡逻车大喇叭走街串巷宣传防蚊灭蚊知识。参与行动的人员齐齐动手，及时清理积水，对下水道难以清除的积水点位开展撒药处置。大井头社区还调度挖掘机对辖区闲置地块开展集中清理，全面清除地块内垃圾与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长安镇房地产管理所也深入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参与行动的人员聚焦小区绿化带、地下车库、排水管网、天台露台等蚊虫滋生高频点位，开展地毯式排查，逐一清理各类积水容器，同时开展规范消杀。工作人员还化身科普宣传员，开展敲门入户行动，面对面为居民讲解虫媒传染病传播途径、发病症状、预防要点及应急处置知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连日来，东莞各镇街武装部紧抓政治考核、思想疏导、疫前训练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上把好兵员政治观、思想观、身体观，力争为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8月27日，道教镇武装部组织召开征兵政治考核业务培训会，提升征兵政治考核业务的规范性与专业性。会议集中学习了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等文件，围绕征兵政治考核的标准、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系统讲解，对应征青年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现实表现和违法违纪情况等审查内容逐一解读，并结合案例剖析重点难点，帮助参会人员准确把握政策法规，为将政治合格、思想过硬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沙田镇武装部对辖区内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逐一开展入户家访工作，详细询问了青年的入伍动机、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现实表现及兴趣爱好等情况，认真核验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等证件信息，全面掌握应征青年思想底数和家庭支持度。中塘镇也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工作，向应征青年及家属细致解读征兵优待、服役保障等相关政策。东坑镇开展2026年下半年预征对象思想疏导工作，采取集体引导与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完善档案资料归集，落实一人一档管理，将思想工作前置，及时化解潜在思想风险，帮助预征青年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信念，提前做好思想心理双重准备。横沥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应征青年结果告知会暨思想疏导工作会，对体检不合格青年进行集中告知与面对面疏导，并给出针对性调理建议和整改方向，帮助青年明确后续改善路径。武装部工作人员表示，淘汰不意味着梦想终结，勉励青年正视差距，科学调整，以更佳状态再战军营。此外，为严把征兵连结关，石碣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廉洁征兵教育暨政治考核业务培训工作推进会。虎门镇举行2026年下半年征兵适应性训练，聚焦入伍前的能力过渡，帮助通过试检的适龄青年提前熟悉部队日常训练节奏，进一步确保他们能够快速融入部队生活，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士兵。8月26日至29日，凤岗镇武装部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征青年开展为期4天的疫前适应性训练，为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奠定坚实基础。石牌镇武装部组织体检合格的预征青年开展疫前体能强化集训，通过科学组训、从严管训、暖心护训的全方位举措，一体锤炼青年过硬体魄、顽强作风与严明纪律。备受市民关注的虎门中学改扩建工程已于日前全面完工。2026年秋季新学期，这所拥有80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公办学校将以全新面貌迎接广大师生。据了解，虎门中学改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4.21 万平方米，全方位升级了校园硬件及配套设施。新宿舍楼共设228间宿舍， 学校食堂硬件设施

0: 全面升级，综合楼教室采光通透，配备现代化教学设备。体育馆硬件标准提档，功能分区清晰齐全。改扩建完工后，该校办学规模由原来的54个教学班增加至72个，新增优质公办高中学位900个，为提升区域教育服务能力，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收到一封寄自乡党的手写感谢信，来信人黄先生情真意切地讲述了母亲在东莞就医的经历，以及对东莞医疗水平提升的感受，并点名感谢医院和医疗团队。黄先生祖籍长平，上世纪80年代移居香港。他在信中说，在他的记忆中，旧时的长平医院楼房低矮破旧，几乎没有大型检查设备，一旦遇上肺炎、重症感染这类急症，医院救治能力有限。但今年母亲的两次就医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一印象。今年7月21日，黄先生的母亲因病毒感染出现高烧、神志不清等危重症状，住进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呼吸内科。厉桂和、杨永杰医生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接手诊疗。情况紧急，两位医生第一时间完善各项检查，仔细研判感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在开展药物治疗与监护的同时，耐心安抚患者情绪，及时向家属说明病情，缓解家属焦虑。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老人病情好转，顺利出院。黄先生在信里还回忆，前几年疫情期间，母亲也曾出现过重危病情，同样是厉桂和、杨永杰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全力抢救，将老人从险境中救回。两次生死救治让黄先生感触很深，老家的医院早已不是当年只能处理小病的老院，重症救治能力实实在在提升了。换作从前，遇上这样危重呼吸道疾病，只能奔波到广州求医，来回折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规范有效的救治，这也是他提笔写下感谢信的缘由。黄先生母亲的就医故事是近年来东莞卫生健康水平提升的真实写照。东莞统筹布局区域医疗资源，原长平医院完成搬迁改造，西院区大楼拔地而起，并于2019年升级更名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2020年底，东莞市政府与暨南大学启动校地共建，该院挂牌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软硬件实力跃升。外科综合大楼等配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届时开放床位将增至1100张，停车位增至900余个。依托暨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招牌，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积极对接长平内地港人联谊会、侨联，开展港人专场义诊、医保政策科普，提供粤语就医服务。越来越多像黄先生一样的港澳乡亲回乡探亲养老，愿意选择本地就诊，切身感受大湾区医疗融合带来的便利。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基层文艺活力，2026年东莞市四季春晚文体嘉年华展演活动东城街道春晚文艺节目海选近日举行。来自东城各社区的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献上一场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满满的群众文艺盛宴。
1: 当晚整场海选汇聚22个精品节目，近300名基层演员登台献艺，涵盖群舞、独唱、广东音乐器乐联奏、诗文朗诵、乐曲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传统非遗、岭南民乐、红色主题、家国情怀、美丽乡村、青春梦想等主题轮番上演，不同年龄层的文艺爱好者各展所长，老中青少同台，尽显东城群艺文化百花齐放的蓬勃面貌。
2: 东城街道举办这些活动啊，让我们整个东城的妇女都能够上舞台展示自己，这个是最大的收获意义。
1: 本次海选特邀专业评委现场坐镇，经过严谨评审，最终评出铜奖11个、银奖7个、金奖4个，进一步展示了东城群众文艺实力与和美乡村风采。下来，东城街道将持续用好四季春晚群众文化平台，挖掘本土文艺人才，培育更多基层文艺精品，把文化舞台扎根基层，让文化红利惠及更多市民群众，不断擦亮东城群众文化品牌。
3: 参加春晚一个就是想为这个8000万工程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个就想展示一下我哋嘅文艺热爱者喺舞台上嘅风采。
0: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就是非常符

0: 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啊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啊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1: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对应。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现。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原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的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着高度定制化的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

0: 国家同地区。记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
1: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2: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2: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0: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3: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3: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4: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

0: 元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1: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2: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18。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3: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振：
4: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 在上海一

0: 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咁喺好多算力芯片公司仲喺度布局千卡算力中心嘅时候，呢一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十万卡嘅算力集群进军啦。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1: 我们今年会朝着十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十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3: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那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最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说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麦氏许可。那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个背后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 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金。

0: 款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佳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五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 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 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 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 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 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 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2: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 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 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 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 T、体内 CAR 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2: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3: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 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同全球。

0: 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咁呢个亦正系国产创新药出海嘅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一个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只是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1: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2: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9: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6: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

0: 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呢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1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

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9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跟影视剧相关，一个是让大家回忆回忆你们曾经看过的，二一个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种草一下
4: 推荐推荐。
5: 对，今天这个话题之所以大家能记住，肯定是因为它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也给大家来种草一个片单啊，你可以自己去拿小本本记下来，
4: 没错，
5: 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
4: 种草一下。
5: 今天话题是
4: 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典的电影台词有哪些。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看过的哪些经典的电影，然后让你印象深刻的台词。
5: 是，对。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嘉宾我们很熟悉了，这位朋友啊，对于影视剧
4: 阅片无数啊，
5: 以及歌曲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欢迎浩洋。
4: 欢迎浩洋。
6: 大家好，我是浩洋。
5: 你干嘛这么羞涩？
6: 给我冠这个头衔可能有点大。
5: 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张帆老师我也请不来。
6: 张帆老师现在正在听节目呢，我跟你讲，张帆老师说你倒是请啊。
5: 就
4: 是
5: 找来浩洋。
4: 没错，除了浩洋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今天直播间比较热闹啊，这个我们四个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经典的电影台词啊。其实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很多啊，还进行了一些五讲竞猜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台词，然后您可以猜一下这是哪部电影的经典的这个桥段。
5: 是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听众发来的留言吧，因为大家一上来就已经发了很多了。
4: 是，
5: 浩洋是不是已经开始看这个？
6: 对，我一直在刷，一直
5: 在
6: 刷。
4: 你看这个《乡里阳光》就说了，《霸王别姬》里的人纵有万般能耐，也终敌不过天命。这是《霸王别姬》里面特别经典的一句台词。
5: 然后葛大爷说的这个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对，这个就是我，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猜一下啊，就我们说一下这个台词，大家也可以来发来，就是这是哪一部电影的或者是电视剧的啊？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道知道吗？
4: 很熟悉，但不太记得了。
5: 小雨呢？
7: 知道啊，这个太熟悉了。
5: 看看你看过电视剧没？真的是啊。
6: 他其实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就是，就你说那个什么"花有重开日"是吧？
4: 对对对对，
6: 这就是一部电影的
4: 台词。是，包下一句是"人无再少年"嘛？
6: 对对对对对。
5: 啥呀？
6: 啊，你看
5: 啥呀？
6: 看也有你的短板。
5: 那我短板太多了。是什么电影电视剧呢？
6: 告诉他，
4: 你来说，
6: 《让子弹飞》
4: 对。
5: 对，让子弹飞。

0: 我
1: 飞一会儿吗？
0: 我让子弹飞，让子弹飞，我只能记住里面其他的。
2: 就第一句，
0: 就是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站着把钱挣了。
3: 啊、让子弹飞还是有很多经典台词的，
0: 太多了。
3: 对，
0: 就什么那个吃火锅唱，
3: 吃着火锅唱着歌，
0: 对对对对对，这还挺多的。然后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2: 什么呢？
0: 就是
2: 记不住。
0: 对，我再喜欢一部影视剧啊，就真的是。能记住里面的台词简直是凤毛麟角，更多能记住的都是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就是恨不能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这种、
2: 嗯、
4: 那你看电影看什么呢？
0: 看电影看它的情节啊，
4: 情节不就是由台词构成的吗？
0: 啊，
3: 灵魂拷问，
0: 这真的是、
2: 看的是画面
0: 啊。宇宙尘还说没错，哪吒啊，就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这个动画电影、
2: 啊哦对对对
0: 嗯、哪吒之魔童
3: 降
0: 世，
4: 对
0: 啊，他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台词，
2: 哎，是动画片里也有吧？
0: 没有，这是动画电影里面吧？
3: 对，
0: 嗯，就是这部动画电影里面。然后，其实前几天我还重温了这部电影，因为陪孩子去看嘛，我就发现、它经典是有原因的，就是不管是动画的制作的整个画面的质感也好，还是整个的故事的脉络走向也好，都做得非常好，啊、所以这部片子被大家奉为经典，然后拿出来再说。嗯，也是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2: 没错，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哈，这个0800说了，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应该是老电影吧？
4: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
0: 嗯、
4: 我怎么想到闪闪的红星啊？
0: 是的，是闪闪的红星，潘冬子说的。
4: 真的吗？
0: 嗯，
2: 你看。
0: 真厉害、
2: 就是不一样啊！
3: 对，
0: 嗯，看看，我们今儿这个嘉宾请的确实是非常对了啊！
3: 嗨，
2: 不错，
0: 对，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去说了，好吧？
4: 哎，
0: 我们先从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开始，然后慢慢的我们到国外再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2: 哎，
0: 先说小雨吧。
3: 嗯，
0: 小雨给我们来出一个题，好了。
3: 国内的呀。
0: 嗯，
3: 因为哎，我出题就算了。我昨天跟我媳妇儿说了这件事儿，我问她了一句，我说你记得最经典的一句影视剧的台词是什么？丹丹，你可以猜一下吗？
0: 来啊！
3: 啊、挺火的一个宫廷剧的
0: 台词。
2: 宫廷剧，
3: 对对对，宫廷剧，
4: 什么矫情的那个吗？
3: 啊
0: 啊，然后就是矫情
3: 啊！不一定是矫情。
0: 那是
3: 臣妾做不到啊！
0: 对，哎，对，
2: 这个确实经典，
0: 这个很经典了，
2: 而且是很多的表情包的这个
3: 成了一个网络的梗
2: 啊。
0: 对，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它被大家广为流传了。就哪怕《甄嬛传》我没有看过，
3: 嗯，
0: 但是这句台词和这个人物我都看过
3: 啊。对，它已经成了网上的一个梗。
0: 对，你知道，就是这两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前两天还专门看了一篇文章，就说是就《甄嬛传》这部电视剧经久不衰。现在甚至出现了这个《甄嬛传》的叫环学
4: 啊，环学，
0: 就大家会把这部电影这个拿出、
2: 人生哲理，
0: 对，电视剧拿出来，然后一帧一帧、一点一点去分析，然后在什么地方谁干了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如何如何如何，就我觉得很厉害。
3: 嗯，
0: 就对应而知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珠格格》也有学。
2: 哎环学，
0: 对，你知道这就跟当时那个红楼梦让红学，这个是 很正规的学派啊、
3: 对，
0: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拿出来一遍一遍的看《还珠格格》和《甄嬛传》这样的电视剧，
2: 对，甚至还是一帧一帧的抠细节。
0: 对，
2: 就有些朋友，
0: 对，其实你想想，它之所以能让大家这么一遍一遍去看，然后常看常新，
3: 嗯，
0: 也是有原因的，
2: 是
3: 对，
2: 非常经典、
0: 对，就是从演员的整个的演技，还有整个演员阵容的配置。包括它其中这么长的剧集能让大家一遍遍看，我觉得还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0: 来，那先别让好像最后压轴吧。
4: 我压什么轴啊、
0: 你那出的我觉得一般人说不猜不到。
3: 对对对对、
2: 那
3: 我猜不到、
2: 那丹丹出一个吧。
0: 我啊，
2: 海边就是不是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哈。
0: 那个我看看啊，
2: 出一个简单的。
4: 人家给你提的就是说的是到底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0: 什么呀？
4: 就是听众问
3: 影视剧，
0: 影
4: 视
0: 剧，
3: 对，我们说的是
2: 影
3: 视
2: 剧，
3: 影
0: 视
3: 剧涵盖的比较广一点。
0: 我们不要局限在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吧，
2: 对对对，
0: 好不好？
2: 都可以，我觉得啊。
0: 嗯，我想想啊，我给大家来出一个吧。就是其实昨天还真是
2: 找了找哈，
0: 对，想了想。好，我给大家出一个啊，就特别经典的、我能记住的。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
4: 都这么大众化的吗？
0: 对，都很大众化呀。就是大家来猜一猜，
4: 但我猜小娇不知道，
2: 我也是这个有
3: 我也一脸
0: 代沟，
3: 对，
2: 但是我就是感觉很熟悉，非常熟悉，都听过，
3: 对，
2: 但
4: 那前两句再说出来，他们就肯定都知道，
2: 出自于哪儿？可能
0: 我不要，我前两句一说，这太明显了，
4: 对，
0: 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有听众朋友。

0: 知道吗？嗯，一个听众朋友知道吗？
1: 这个。就我就作为一个就是一个
0: 就憋疯了啊，好想说
1: 没有没有，就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0: 哎，小雨知道吗？
2: 我也是听过，但是你让我猜这个出处，我现在真的猜不到。
1: 小雨肯定看过，但是小娇看没看过？
3: 我应该我肯定看过，这是非常经典的。
0: 有网友猜对了，
1: 嗯
2: 啊，我看到了，
0: 对，
3: 大话西游。
0: 对了，我是原来说大话西游之那个大圣娶亲。
1: 因为前两句是说我曾就是我梦想我就是叫什么
0: 什么梦想中一个怎么就踏着五彩祥云，
1: 七彩祥云，
0: 七彩祥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么一串串
1: 来接我啊、
0: 嗯、
2: 啊！确实你要说出
0: 你要说七彩祥云，谁不知道是大话西游呢？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吧？但这后面的也很经典啊。
2: 对
0: 对，这个电影也是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我依旧记不住台词的那一部。
3: 嗯、那我出一个类似的吧。啊，这个也是刚刚也是这个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台词的里面的一句啊，就是、
0: 嗯、
3: 其实那边的风景也不错，可惜我回不了头了。
1: 哦，这个有点难度了，
3: 想一想，
1: 其实就这是中国的影视剧哈。
3: 对对对对，
1: 其实那边的风景也不错，
3: 可惜我回不了头了。有听友们知道的吗、
1: 啊、
3: 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哎，就想的时候不能空播、啊
3: 哎、
0: 该说话说话、
3: 嗯、其实这个作品和刚刚的作品就是属于
1: 是警匪片吗？
3: 一个风格
1: 不哦，不是警匪片
3: 啊，不是警匪片，
0: 穿越电影吗、
2: 啊、
0: 不知道
2: 我啊，你能
0: 再
2: 重
0: 说一遍，我们的听众也来猜一下。
2: 再来一遍，
3: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就是、啊、其实我什么来着？
2: 我已经忘了。
3: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哎，
1: 其实那边的风景，
3: 其实那边的风景也不错，
2: 不错，
3: 可惜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1: 哇哦，
2: 哎，有难度，
3: 哎，难住了浩洋老师，哎，有朋友猜《无间道》。
1: 对，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警匪，
3: 不是不是不是，
1: 回不了头了嘛？
2: 啊、
3: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可以猜一下，跟刚刚
1: 是《蜀山传》的吗？
3: 不是，
1: 不是，
3: 嗯。再给五秒钟吧。
2: 好
3: 啊，
0: 你给五分钟我也猜不出来。
3: 这个是《东邪西毒》里面的一句经典的台词
2: 啊，
3: 所以我刚刚说跟刚刚丹丹出的那个有点像嘛。
2: 就
3: 电影类型有点
2: 像，这个片子我觉得有点文艺，所以我其实一直没太看进去过，
3: 啊、就是看着看着睡着了。
2: 对 对， 对，有点文艺。
1: 我们更喜欢那个叫什么《
2: 东成西
1: 就》。
0: 东成
1: 西
0: 就，
1: 东成西就。来来，我是一个菠萝啊，不
3: 来吧。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热闹啊，聊的是那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台词有哪些。那接下来浩洋老师出一道题目吧。
5: 哎，我这个题就是我觉得能猜。
3: 哎，你看有朋友猜到了，北京五号线就猜到了。其实那边风景也不错，可惜我回不了头了。这是《东邪西毒》当中的台词，很感人，而且发来了截图。
4: 哦，
3: 哎，
4: 看到了我们熟识的一位明星。
3: 是，
6: 你把我们都难倒。
4: 对，
3: 嗯，
5: 这个应该是杨采妮吧？
4: 对，
5: 嗯，
4: 是的。
5: 后面是哥哥，
4: 嗯，
5: 对吧？
4: 是的，是的，嗯，
3: 来继续吧。
5: 好，我出这个台词就是一段哈，
4: 嗯，
5: 然后带模仿的哈。
3: 啊，哦，带模仿啊。OK，
6: 那我们要准备，
3: 大家
6: 要准备好
3: 来听啊。
5: 不知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是那碗粥，让她感觉原来她还活着，
4: 有点油腻。
5: 我跟你讲，你找原片出来，我跟你说，相似度98%，绝对的
3: 一个感觉。
4: 我能猜，就是用，嗯，不，这个咱们都不说这个台词，
3: 嗯，
4: 就是你这个感觉，我就知道你在模仿谁，
5: 嗯，
4: 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嗯，
3: 哎，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啊，
5: 猜猜，嗯，就是原文是不知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是那碗粥，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
4: 你再用你这个油腻的声音来，
3: 再来一遍，嗯，再来一遍，
6: 大家再听。
5: 不知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是那碗粥，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我跟你讲，你找原片来，绝对相似度98%。
4: 我跟你说啊，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啊，就不要相信这种声音非常好听的人。
3: 哎，是。
4: 我猜，我先猜人好不好？
5: 人肯定很熟嘛，就是
4: 金城武。
5: 对
4: 啊，
5: 肯定很熟啊，对。
4: 啊，那这还用说吗？金城武这么样子，就重庆森林呗。
5: 当然不是了。
4: 不是。
5: 当然不是。
4: 既然不是。
5: 当然不是了。
6: 我也想是重庆森林。
5: 重庆森林里面经典的是，
4: 哎，你看，
3: 也有听友
4: 猜也说了
3: 重庆森林。
5: 当然不是。
4: 我以为你会模仿那一段
6: 啊，
4: 秋刀鱼会过期。
5: 对啊，我就知道你们猜
4: 小马也会过期。
5: 我要说这个不就太简单了吗？
3: 嗯，那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啊。金城武演的

0: 电影啊，刚刚模仿的这一段
1: 《花样年华》
2: 也不对，《花样年华》哪有集成舞？开玩笑呢，
1: 泪落心田猜的。还有呢，嗯，不知道
2: 了，对不对？你看一看，嗯、所以这道题
0: 有点难、啊，
2: 我觉得可以留一留。
3: 好，那我们
0: 大家也可以，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2: 不知是因为那碗粥，还是那个女人，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
1: 啊？
2: 你想一想啊、
1: 嗯，我觉得我应该看过。
2: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过，
1: 对，我觉得我应该看过，
2: 因为这个里边阵容还挺强大的。
1: 嗯，你这么说
2: 就除了金城武在这里面不是最大的咖哟。
1: 好吧，
2: 想想嗯、
1: 行吧，我们一会儿那个什么，
3: 一会儿来揭秘啊。
2: 哎呀，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说的啊。
0: 哎、
1: 然后
0: 北京五号线发来的这个，我觉得太经典了啊，也是很多表情包的出处啊。
1: 马冬梅，
4: 马冬什么？什么
3: 冬梅呀？
4: 马
3: 什么梅呀？
4: 什么梅呀？
0: 这个啊，
1: 对，这个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
0: 啊，也是我觉得开心麻花特别经典的一部电影了、
1: 嗯、
0: 啊，也是能刷好几遍的一部电影。
1: 对，
0: 啊、
1: 对，就说到开心麻花这部这个《夏洛特烦恼》里面，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想听到一首歌，
0: 嗯，
1: 我就能想起这部电影。
0: 什么歌呢？
1: 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那个哎呀。那个叫啥来着，浩洋
2: 啊？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夏洛特烦恼吗？
1: 对对对对，里面那个
2: 夏洛特烦恼里面有什么歌？你说的是《西红柿首富》吧？
1: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那个谁唱的？
3: 一剪梅吗？
1: 一剪梅，对对对，
0: 好吧好吧，
1: 突然间短路了，一剪梅，就是他每次那个啊。那一喊我就能想到这个电影，我觉得它也是很经典、嗯、啊、嗯、
0: 没错。而且这个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桥段是那碗啊茴香打卤面
3: 啊，
0: 就是
2: 对对对，
0: 就是马冬梅上找马冬梅之后、
3: 哦、
0: 给他做的那碗面嘛、
1: 啊啊啊。
0: 哎呀，你们看没看过电影？真的是聊天都不在一个频率。
2: 茴香面，对、
1: 嗯、
0: 对，茴香打卤面啊。
1: 哎，陈敏迪发了一句啊，是不是也让我们猜一下？他这句话是这样，他说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就会更多彩一点。你这是广告语吗？
0: 哪位？哪个？
2: 他打了双引号，应该可能就是台词。
1: 什么都略懂，
3: 什么都略懂一点，
1: 生活就会更多彩一点。这感觉像一个广告里面的 slogan。
3: 对，
1: 嗯，是什么啊？
0: 这个是什么啊？都可以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啊。
1: 嗯，对，是什么？我们可以一会儿。
2: 你们可以查。
1: 对，
2: 我不查。
1: 哦，就是显示你就是引擎搜索引擎本引擎呗。啊，然后宇宙尘埃说：“俺屯里的人。”
0: 这个是那首歌。
2: 嗯，
0: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一个。
1: 哎，行行行，我给你把麦拉下来了，太吓人了。
0: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啊。
1: 嗯，然后白小云也发来一个，眼红，我想你。小娇看过吗？
0: 看过，看过，看过、哦。这个很经典啊，这个是很经典的一部老电影，我觉得。
1: 对。
3: 我前两天刚刷了一遍。
1: 然后你又刷了一遍。
3: 对对对，刚刚又刷了一遍。
0: 我想你啊。
1: 嗯，对。
0: 对。
1: 这个是这个有话好好说里面的
2: 没错
1: 啊、嗯、一段，然后他站在楼底下，然后对着那个上面，他。别人让他去这个付费去做的这件事情，
3: 对 对, 对，
1: 让这个
2: 对是张艺谋在底下喊，
1: 对，
2: 姜文给他拿的喇叭，
1: 对，让付费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啊，
0: 哎，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四月草说的高，实
2: 在
1: 是
2: 高，
1: 这是什么电影知道吗？
2: 地道战，
1: 哎，
0: 这个
1: 对
0: 也很经典，
1: 对，对，就说到这儿，就浩洋他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老片的了解，就是一些老电影的了解，
2: 别再捧杀，
1: 就非常的多，就是感觉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但是他很厉害的这一点，他跟我的父母去，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去聊的时候，他也会聊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
2: 你知道，就这高实在是高，前面有一句就是，李家庄。赵家庄马家盒子，然后哗的一个圈，那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日军嘛，然后旁边的那个胖翻译就高，实在是高
1: 啊、哦！哎，陈敏迪说了，刚才那句是赤壁金城武演的诸葛亮里面
2: 也不是
1: 诸葛亮里面的台词，
2: 哦、是也
0: 不
2: 是，
0: 那这个太难了，
2: 哎、
0: 有点猜不到，
1: 不是不是。陈敏迪在说他自己说的那一句
2: 什么都懂一点，
1: 对对对
2: 对
1: 对，什么都懂一点，
2: 对对对，
1: 我对于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赤壁，我只能记住那个谁的台词。
3: 你还能记住我？
0: 我对于记台词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1: 就是这里面的吗？萌萌站起来，
2: 啊、对对对，是，
1: 你不知道吗？难道这个萌萌站起来？那个
3: 不记得，完全不记得。
1: 对，好吧，那这一句我还是记得的啊。
2: 他给那个小马军在说嘛，
1: 就是那个小马军，他刚生下来嘛，
3: 啊、
1: 然后小马军要站起来，然后他站起来可能才能活下去。然后里面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来着？
2: 你连那个女演员都不知道了，
1: 我最近
3: 林志玲吗？
2: 林志玲、啊、
1: 对，林志玲在里面说的萌萌站起来，
3: 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我就猜出这个人了。
1: 对，然后那个胡萝卜说了：“你过来呀！”
0: 哎，这个也很经典啊，沈腾的那个，
1: 对、
3: 嗯、
0: 你过来呀！
1: 对，这个是什么电影呢？
0: 这个应该是
2: 羞羞铁拳，
0: 羞
3: 羞
0: 的铁拳，
1: 对，羞羞的铁拳。所以你看，就是他们麻花在这几年的贺岁档，就是贡献了不少让大家能记住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基本上都是很有趣的啊、所以就大家也能记住他这里面的台词。然后五号线说了一句台词，是刚刚这个在我们节目开始前，
0: 对，
1: 娇娇跟小雨两个人准备演绎的，
0: 对，本来要设计一个桥段，
1: 那你们俩，那你们两个把这一句读出
3: 来
1: 好不好？
3: 来要来吗？
1: 来啊，你们俩把这就这一段能记住台词吗？
0: 当然可以，
3: 有网那个咱们可以在网上找。
1: 来，那你们两个说一下好不好？
0: 好，那个你们先说着别的，我找找这个词儿啊。
3: 我也要找一下。
2: 就是一会儿大家可以来想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聊的都是一些喜剧片当中的一些台词，
1: 对啊，
2: 有没有哪部故事片当中，比如说这个台词很走心，或者说是很打动你？这样的一些台词、
1: 哎、你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就是在以前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风花雪月也不算，就是自己还比较情感丰沛的年龄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这种记台词啊、或者记这种歌词的小本本、然后就会把特别打动我的这种台词和小本这些都记下来，但是发现记下来就记下来了，后面我也想不起来。
2: 好，
1: 我不知道大家是有这样的习惯。你们两个找好了吗？
0: 找到了，
3: 来呀、
0: 来
2: 来，好好听下来。
3: 什么？那你要来谁？
2: 不是不是，我不来，不是你俩来吧？
1: 你俩、
3: 哦、我俩、
0: 啊、那咱俩
1: 来，
3: 是我俩，
0: 好好好，
3: 哦，我俩来，我来要来啊！
1: 这感觉是怎么、
0: 啊？
3: 我还是以为是浩洋呢。
1: 来，你俩来。
3: 那你要哪个？
0: 都可以，你来选吧。来，我那我先来吧。
3: 那你
1: 来、
3: 你来刘建明吗？
0: 对。
1: 好，我给你把电源拉下来，你们开始啊。好，三二一。
0: 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
3: 哎，咱俩走的不是一条是吗、
0: 啊？不是吗？不是这个吗？
3: 我是这个，他前面还有一个吗？
1: 我跟你说，
3: 对对对对，天台经典，
1: 全段拉垮。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来，
2: 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3: 来，挺利索的。
1: 三二一，走你。
0: 那你先来，
3: 挺利索的。
0: 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老是在天台见面。
3: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
0: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呀？
3: 给我个机会。咱俩错了，你为什么你那中间少台词呢？
0: 我不知道。
3: 真的，我觉得小娇你这少台词。哎，这样吧，我把这段发给你，咱俩准备一会儿。
0: 行
3: 吧，
0: 行
3: 吧，
0: 行了。这样，要不给浩洋老师，浩洋老师来一个。
2: 不要。我是金城武。
3: 浩洋是想看咱俩。
2: 金城武。
1: 浩洋说别找我，我是金城武。
2: 我今天角色不变了。
1: 哎呦，那我一会儿找一个跟金城武搭的好不好？
0: 可以
1: 什么样的台词啊？
2: 好，快结束，你告诉我，给大家说那是什么电影？
1: 现在还有2分50秒，你可以告诉大家了。
2: 就刚才那一句，就是我说的那个，不知是因为这碗粥还是那个女人。这句台词出自《投名状》，
1: 投名状
3: ，
2: 对，
3: 哦，
2: 对，是徐静蕾跟李连杰对戏的时候，因为那部电影整场的旁白都是金城武
1: 啊，
2: 对。
1: 所以你就把那个里面都背下来了是吗？
2: 也没有都背下来，
0: 就大部分吧。
1: 然后就是为了模仿，然后就骗大家 是吗？
0: 非常不错啊！
1: 对啊，4438说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王成，
1: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
0: 也是、
1: 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非常经典了。
0: 向我开炮啊！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这个来一句这个词、
1: 对，可能有些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台词是出自
0: 哪
1: 部电影，
0: 但都知道这句词。
1: 当然，因为最近网络上可能用的人比较多，
0: 没错
1: 啊。这个他还说了一个《追捕》里面的一个台词：“这回该你了，你倒是跳啊！”这个是
2: 就是
1: 老电影，
2: 是那个声音是毕克老师的声音，好像是周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赌球你看
0: 这回该你了
2: 前面
1: 啊，哎，这个巨型婴儿发来一个，他说我16岁就卖了祖业跟了太平，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投降，这是哪一段啊？
0: 这个
2: 跟了太平的不是不是就是大明宫词啊？
1: 不是吧，到现在不应该吧，我觉得不是，可以一会儿告诉我们啊，这是哪一段。
2: 对，我特别喜欢大家就现在只发台词不写出处
1: 啊，对，就感觉就像
2: 现场的四个人脑子都开始飞速转，
1: 然后我们转就也转不太明白。陆然然发了一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哎呀，这个就很经典了、
2: 下两句是啥？
0: 唐伯虎点秋香。
2: 下两句是什么？
1: 什么
2: 问你啊，
1: 我不知道。
2: 不见50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0: 哎，给浩洋老师鼓鼓掌。
2: 你看，算了，我还是不要太。
1: 我就记得他这边有一段特别经典的 rap， 就他敲着那个碗，然后说的那一段，又被很多人拿来然后去模仿啊，当然也是无法超越的哈。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0: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9: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10: 对，
9: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10: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9: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1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

0: 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1: 啊啊、嗯，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0: 对，都是直接开车、
1: 啊。对，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0: 对，
1: 大概他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0: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
1: 哦、
0: 啊。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1: 嗯，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0: 对，有一站。
1: 嗯嗯，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0: 对，
1: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前一阵子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
0: 嗯、啊，对
1: 啊，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0: 对。
1: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
0: 嗯，
1: 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啊、越凉，
0: 嗯，
1: 到。十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0: 十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嗯
1: 啊，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
0: 冷，是的，嗯。
1: 现在呢，还是温度
0: 二连浩特温度其实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嗯、
1: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0: 但是它挺干的。
1: 对对、
0: 嗯，
1: 这个是优点。
0: 嗯，对，那挺干燥的。
1: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啊，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
0: 嗯，是嗯
1: 就是你可以36度，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
0: 嗯、
1: 就树荫凉底下，
0: 对对对，是
1: 就会感觉凉快。
0: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1: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嗯，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0: 对，
1: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0: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1: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0: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
1: 嗯嗯，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
0: 嗯，
1: 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
0: 嗯，
1: 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0: 对，
1: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0: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
1: 嗯啊，
0: 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
1: 哦、
0: 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
1: 嗯
0: 啊、我们不用拘着。
1: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0: 是是的，嗯，
1: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0: 距离很长，对。
1: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
0: 嗯、
1: 是去景点吗？不是，
0: 路上
1: 都在路上，
0: 对对对，
1: 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0: 对，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
1: 哦。
0: 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1: 就在城里头、
0: 啊、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
1: 嗯、
0: 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
1: 嗯嗯、
0: 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
1: 哦、
0: 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嗯，
1: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
0: 嗯，
1: 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
0: 嗯、
1: 因为确实很方便啊，听刘荣说、
0: 嗯，
1: 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
0: 嗯、
1: 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0: 打卡，嗯，
1: 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0: 对，
1: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0: 是的，
1: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
0: 嗯，
1: 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的逻辑，
0: 对，
1: 他真的很认真看，
0: 对。
1: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下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它的博物馆多吗、
0: 嗯、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1: 地质公园，
0: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
1: 嗯，
0: 所以它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
1: 哦、
0: 嗯，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
1: 嗯、
0: 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
1: 嗯，
0: 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了。
1: 对、
0: 嗯，

0: 也不需要预约，就是
1: 他只是周一闭馆。
0: 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1: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0: 人也不多。
1: 对，人也不多。
0: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1: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还是以这个
0: 恐龙
1: 为主题的多一些。
0: 就室内吗？
1: 室内的，室内的，
0: 全部室内。
1: 对。
0: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
1: 嗯，
0: 大概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0: 规模那么大。
1: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0: 对对对，
1: 会去看一下。嗯，
0: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很多数人的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1: 对，
0: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1: 对，
0: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
1: 嗯，
0: 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1: 对，
0: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1: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嗯，
0: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
1: 嗯。
0: 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1: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0: 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1: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齐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清溪北环路从清水路到襄王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11: 嗯，
10: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3天还是4天？你这一次
11: 啊，2天就够
10: 啊，2天，
11: 嗯，
10: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11: 嗯
10: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11: 嗯，
10: 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

0: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1: 对。
0: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1: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0: 哦，那
1: 也没有太远，对。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0: 那个，
1: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0: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1: 嗯，
0: 景色如何？
1: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儿，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0: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1: 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0: 就也得航拍了，
1: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0: 对，
1: 对，
0: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1: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0: 要不是夕阳，
1: 对，
0: 要么是朝阳，
1: 对，是比较好看的。
0: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1: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1: 盐池
0: 啊，盐池。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1: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0: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0: 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0: 哦，还有接驳车，
1: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儿，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0: 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1: 它是每一站都有。
0: 哦，都停。
1: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5-6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0: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1: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0: 就是体验吗？
1: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0: 就分的还挺细。也有恐龙。
1: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0: 如果早晨从这个盐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1: 差不多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1: 对，
0: 大地艺术，
1: 对，
0: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1: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就是，
0: 有点隆起。
1: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儿。
0: 才知道有多大，
1: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个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0: 对，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也

0: 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1: 对，
0: 所以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1: 是的，
0: 他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1: 对，
0: 然后他也得飞无人机。
1: 对，
0: 对，
1: 但是在这个首展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0: 跑一圈，
1: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
0: 啊，
1: 一根手指，差不多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开，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1: 是。
0: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1: 大概是这样。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
1: 嗯，
0: 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是让把人抬下来，
1: 啊，
0: 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1: 是
0: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0: 嗯，
1: 对吧？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0: 嗯，对，
1: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的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0: 对，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1: 嗯，
0: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对，
0: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首长有多大呀？
1: 嗯，
0: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1: 对，是
0: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或者有车。
1: 对
0: 啊，
1: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手掌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0: 嗯嗯，
1: 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0: 对，
1: 嗯，
0: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
1: 嗯，
0: 散落在这个戈壁啊，
1: 嗯
0: 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1: 嗯，
0: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
1: 嗯，
0: 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1: 嗯，
0: 什么推土机，我估计都是上，
1: 对，
0: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1: 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首展在这儿，
0: 啊，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默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1: 嗯，对，
0: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四五十分钟，
1: 嗯，
0: 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
1: 嗯，
0: 黄昏是金色的，
1: 嗯，
0: 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
1: 嗯，
0: 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1: 跑完了，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艾嘉的童年，这首歌是张艾嘉加入滚石唱片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同名主打，发行在1981年的三月，是不是很早？也是他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但是当时罗大佑其实还并不出名，他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来出的第一张专辑，而那个时候张艾嘉已经成名多时，他的名气可比罗大佑大太多，而这首童年呢，成就了张艾。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没时间》。如果一个人一直跟你说我没时间陪你，我没时间带你去哪里哪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的话，证明什么？其实我认为证明他没有特别的爱你，有一点残忍，但毫不夸张。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过热恋，应该懂那种即便再忙，你都会时刻想让对方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就连去泡个茶上个洗手间你都想告诉他你的行踪。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抛开工作是真的非常忙，其他的时间仍然没有愿意陪你的话，那这一段感情你可能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毕竟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真的是会时时刻刻的想着你，你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孤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可能也许真的是需要长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义。曾经我们无忧无虑过，曾经开怀大笑，曾经敢于疯狂，愿意大声说出爱。现在的你可能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不善言辞，甚至内心的小九九不愿意说给他人听。当你孤单你会做什么？看了一个市场调查，他说绝大多数人觉得心里面空虚和孤单的时候会选择看一看网络视频，刷抖音，然后对着一群陌生人傻笑。这就是成年人的孤独吗？或许这是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吧。对于三点一线的上班族来说，其实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开怀一笑的事情倒也不错，孤独只是一个代名词罢了，所以也不必太在意了。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9: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0: 呼海翻起爱恨。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发这个歌的时候，范晓萱还是可可爱爱的小魔女时期。其实她这个时期的歌曲还真的蛮值得收藏的，因为后来她遇到李泉之后，就开始玩摇滚啊，开始玩爵士，风格就完全大变了，也再也听不到那个可可爱爱的小少女情绪了。今天来回味一下，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荣静。啊，烧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但是有四种食物可以快速的缓解烧心的感觉。胃酸多的人呢，可以试一试。第一种呢是姜茶，一小块姜磨碎，开水冲泡就可以了。第二种是香蕉，香蕉是可以在食道内膜上形成一个保护层的。第三种是燕麦，燕麦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抚慰胃部。第四个就是豆类，红豆、绿豆等食物都可以减少烧心的发生概率。经常会泛酸烧心的人可以试一试这四种。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半句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长东路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爱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单一的付出的感情。如果你开始决定一段爱情，那么不管它的结局是什么，你接受了多少爱，付出了多少爱，也有一天也会同样体会到多深的情感触动，包括如果有一天要分开，你也同样要感受多深的痛苦。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你不在意这种体会的话，那就大胆去爱吧，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也许用生命去体会爱与痛，就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样子吧。偏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表面上看，爸妈好像一直是你强力后盾，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掏空自己来填补你的一点点空缺。有时候觉得凡事都为父母考虑，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变得比以前脆弱了很多很多。他们更希望的是你幸福和快乐，而在他们眼中，你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是吧？生活当中，不管是周末还是说你放假，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他们吧。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我觉得大概民谣有一种天然的属性吧，那就是治愈。民谣音乐人上呢，也有一种潇洒的自由，简单的纯粹的感觉。今天来听大乔小乔这首《农夫渔夫》，这个大叔加小萝莉的组合。为什么说他们的歌也同样很治愈呢？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童声加入到干净的民谣当中，会比普通的民谣听上去更加清澈吧。我觉得这种声音也是绝大多数上班族们所需要听到的。来听这首《农夫渔夫》。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又聊到了寂寞这个词，但我身边很多朋友对于寂寞真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觉得寂寞只是一种状态，一种成年人的日常，还有人觉得享受寂寞的感觉是一种自由。我觉得寂寞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吧，无疑也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叫朋友出来玩，大家都因为要陪自己的另外一半而拒绝了你，你一下突然觉得寂寞了。还有一种呢，是你不给大家打电话，然后你发现大家也不会联系你，这种时候应该是最惨的寂寞吧。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阿杜的辉煌时期吧，也是在华语乐坛非常兴旺的几年。00年初，大家对于音乐的渴望可能比现在要强烈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似乎娱乐方式都比较单一，没有抖音，没有微信，也没有那么多听歌软件，于是大家获取音乐的方式大概就是买 CD 买磁带。阿杜的时代应该是过渡到 CD 了吧，那个时候当然卡带时期也仍然在继续，因为我见过小学同学在家私藏过他很多的专辑。

继续回来，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裘海正和好妹妹乐队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原唱就是裘海正，他的原版是发行在1994年，后来好妹妹乐队决定要来一次特别的翻唱。

记录，于是找来很多的经典老歌和原唱，和他们一起改编翻唱了这些作品，并且为了尊重原版，大部分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曲当中的绝大部分元素。来听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酸。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12:07，欢迎大家就位啊，来到城市的声音。
1: 每一个小瞬间都期待故事能清醒的表演开始动了。
0: 好，就在这首轻柔的歌声当中，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那我们城市的声音节目呢，周一至五啊，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都会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啊跟心理有关的事情啊，然后呢找一找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最近啊引发热议的社会现象。媒体报道说呢，学生啊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还没有报到，辅导员啊就已经建立了家长群了，大学管理啊是日趋高中化了。什么叫做高中化呢？就是抓出勤、收手机、强制自习，学生表现发在家长群，比保姆带孩子还细致。辅导员呢，要每天啊查寝室，24小时回复消息。有大学生吐槽说：“说好的上了大学就没人管了呢？”也有家长觉得学校管的细，我反而放心了。大学生已经都是成年人了，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安全、学业和生活负起主要责任呢？大学管理的高中化，到底是因为学生长不大，还是学校不敢放呢？今天呢是8月31号。我想呢小学、中学、大学啊都会陆续开学了，对吧？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聊这样一个啊关于大学管理高中化的话题。那我今天呢就分五个部分来分析这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大学管理高中化到底是指什么呢？第二就是啊为什么大学会越管越细呢？啊，是因为大家都怕出事儿，不出事儿呢是大家最强烈的追求。第三呢就是啊从高中到大学为什么很多学生断崖式适应不了呢？第四啊就是管和放的边界到底是在哪里？第五就是家长可以做什么？

不是继续管，而是学会退。好，那么各位啊，你们自己家里啊有没有准备上大学的新生呢？亲戚朋友有没有孩子准备上大学呢？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谈大学对于新生的管理的。好，那我们的话题给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啊，您支持大学建立家长群，向家长来通报学生的成绩和表现吗？您觉得大学生的生活，学校啊该管到什么程度呢？欢迎大家边听节目边来发表您的观点。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康宜路从巨幅路到罗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罗马路到巨幅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襄王西路从行章路到巨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聊一个跟大学有关的话题啊。我身边呢有好几个朋友，他们的孩子呢今年秋季啊准备上大学了，所以呢家里头呢也做了很多准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大学管理高中化，而且呢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办了一个什么家长会，就每个班级啊召开家长会。家长会我们通常会认为说呢在小学中学啊才开家长会，怎么上大学还开家长会呢啊，这个事情感觉还挺新鲜的啊。也看了一下啊，大家就在说啊，那是不是这些大学生的家长啊都希望以这个方式啊自己来做个团建啊，相互认识一下，然后整合一下资源呢？不知道哈，反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家长的角度啊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学管理高中化到底呢是指什么。好，那么从家长群到陪读是越来越细的管控啊。你看呢在大学没有开学之前呢，辅导员啊就已经开始呢建家长群啦。家长群的功能也是从最初的安全保障事务通知扩展到了同步出勤、考试成绩、挂科情况、实习返乡、考研进度啊等等个人信息。好，那么有的高校呢甚至啊发出通知高数成绩排名后30%的学生必要的时候呢会向家长通报情况，甚至呢被建议啊家长到校陪读。到校陪读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很惊讶的啊。我们以前呢只听说过有一些少年班的学生，比如说有的可能十几岁啊就上大学了，大概可能12、13岁啊14、15岁上大学了。那个时候呢确实呢心智呢还不是特别成熟，自理能力也会比较弱啊，所以呢可能有的少年班的大学生呢会有家长哈去陪读的啊。但是现在呢作为普通高校的大学生，他们也需要去陪读吗？此外呢我也想起啊前一阵子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啊，他是个爸爸哈，也曾经向我求助，说到呢他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沉迷游戏啊，所以呢挂科啊，导致呢不能够正常的毕业，学校啊给他延毕了。好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延毕啊，他暑假就在家里待着嘛啊，待着的情况呢

他就每天就比较懒散喽，也不愿意做家务啊，也不愿意去打工，打工才打了一天就回来了哈、觉得那是个苦力活儿，不值得干。然后呢，在家里呢就吃了就睡，睡醒之后呢就玩游戏啊，也没有什么朋友啊，除了跟姐姐还能聊几句之外呢，就没有什么朋友，这让爸爸非常的着急啊。那可能爸爸会不会也在想哈、如果当时我能够提前了解到我的孩子在大学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是不是能够提前教育他呢？我是不是能够督促一下他呢？啊，就不至于说呢拖到后面延毕哈、这么严重哈、好，那我暂且呢先跟大家呢分享这些哈、再往下看呢，你看哈、说像这个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呢，什么晨跑打卡呀，晚自习点名啊，统一熄灯，课堂收手机啊，查寝室等等啊，这些高中时代的管理手段是正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当中出现了，这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学生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位山东高校的学生就说哈、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社会呢似乎把大学生啊当作小孩来看。然后呢，另一位学生说，多数的大学生啊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能力，理应在一定范围之内自主选择承担后果。好，吐槽归吐槽啊，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的学生呢，他们的表现其实也是挺矛盾的啊。一方面呢，会高喊说，我已经成年了啊，就是希望呢，老师啊少管啊，然后呢，爸妈少管啊。但是呢，另外一面呢，就是啊，遇到事情呢，还是会比较习惯于让父母啊去找学校理论啊，觉得啊，你去帮我弄吧啊。那么这种矛盾的心态呢，让大学管理啊陷入了两难之中。管多了呢，就被说高中化了；不管呢，如果出了事儿呢，好像又被追责啊，就会啊很多的指责就来了。家长呢，可能也会说啊，为什么啊你没有好好的管理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这么懒散，你也没有啊提前告诉我。好，那么另外呢，家长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家长的态度呢也是分裂的，一方面呢，有很多的家长支持学校管得严啊，担心孩子离开自己的监督之后呢，会沉迷游戏，荒废学业。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家长啊不愿意放手，有的辅导员反映啊，甚至呢研究生家长群、博士生的家长群啊、公司员工的家长群啊都在出现哈、那么这个呢确实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啊这个倒退的感觉哈、怎么啊长这么大了，都已经成年了，还管得这么细呢？啊，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家长会呢，家长群呢。好，那么有一位高校的辅导员老师就说啊，学生出了事儿，啊，家长就找学校，第一个矛头就对着辅导员。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出事儿啊，就成了很多高校管理者的核心目标。啊，那么至于说呢，有的孩子他已经挺成熟了啊，能够做好自我管理了，他在这种比较高中化的管理当中感觉啊不舒适，不开心，不被尊重哈、那么好像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哈、首先呢就是考虑到说啊，只要我不被追责哈、不被啊家长呢来啊追我的责，那我就已经完成了基础的一步了哈、那么至于说其他的一些考虑呢，就暂且先放在一边吧。

好，此刻呢，我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家的孩子开学了吗？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说已经上大学了呢？那我知道哈，有的大学生已经去报到了，那么至于有没有正式开学呢？目前哈，我没有去搜相应的消息哈，因为可能各个高校哈，开学时间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在开学季呢，来聊一聊哈，这个大学管理高中化的现象哈，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孩子们也应该比之前更优秀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走回头路了，大学的管理呢反而越管越细哈，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啊？难道大学自己喜欢管这么多吗？肯定不是的哈，谁都不喜欢揽事儿啊在身上。但是为什么大学会越管越细呢？甚至哈，我们连博士生的家长群都出现了呢？啊，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非常值得来分析的一个社会现象。

0: 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个问题啊，就大学呢，其实，那么多的这个精英啊，不是不知道高中化是有问题的，肯定知道啊，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为什么还是会选择这样做呢？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安全焦虑压倒一切。一位公办的本科辅导员呢就说啊，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源呢就是风险防控的压力。他道出了很多啊这个背后的连锁反应，一旦学生出事儿，家长啊、舆论啊、主管部门的问责啊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对于所数万人的高校来说，不出事儿呢就成了核心的目标。于是啊，晚点名、严格的查寝、24小时回复消息啊等等措施，本质上呢就成了一张可控的安全网。学校通过将管理流程做细做严，试图呢将不可预知的风险降到最低。
1: 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
0: 第二呢，就是管理责任边界模糊，学校啊怕担责。有一位辅导员呢，他就介绍说哈、他那个学校呢曾经发生过学生向家长谎报放假时间去外地游玩，结果呢误入传销组织，也有学生呢挂科到退学，家长都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哈。那学生出了事儿，家长呢就找学校，第一个矛头呢就对着辅导员。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啊，点了赞，好，感谢这些点赞的朋友。还有呢，这位叫阿华的朋友说，因为很少有人做到自律，所以呢，多一点管束。

入是为了让孩子曾经的努力不至于白费吧。好，那么这位家长呢，看来是比较主张管得严一点，对吧？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大学阶段管得不严，到时候如果出了什么情况的话呢，他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是这个意思，是吧？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位家长呢，他所补充的看法呢，也正好验证了我们所讲到这个情况啊，安全焦虑非常的高，非常怕出事儿，所以呢，为了不出事儿啊，那我们就可能啊，宁可管严一点，对吧？好，然后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大学会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难题，社会啊，既希望学校放手让学生成长，又在出事的时候呢，去追问学校是怎么管的，管理上呢，希望学校少干预。责任上呢，却要求学校全承担。高校呢，在两种诉求之间呢，是左右为难，只能选择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管得越细，风险越小。好，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学生确实有一部分呢，他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有高校管理者呢就说，现在的学生心智不成熟，容易出事儿。这个判断啊，虽然刺耳，但是有一定的依据。有些学生啊，在进入大学之后，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意识与能力，因为沉迷游戏而荒废学业，而延毕的、退学的情况哈，并不罕见。但是呢，问题在于啊，如果大学延续高中管理方式，怎么去培养大学生拥有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能力，走向独立，对自己负责呢？好，那么说到这个心智不成熟啊，容易出事儿哈，怎么说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大学当老师。上周他跟我说，他说：“哎呀，马上就要开学了，想到要开学啊，就觉得很焦虑。”我问他说：“你有什么可焦虑的呢？”他说：“啊，因为现在的学生都已经不听课了。我在课堂上呢，我已经是使尽浑身解数哈，但是呢，学生呢依然反应很漠然。”啊，他们都在看自己的手机，在做自己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回应。我感觉这个课呢讲得很没有意思。好，这些在课堂上反应比较漠然的学生啊，到底是因为心智不成熟，他们在玩手机，还是说他心智很成熟啊，他自己判断说这个课我不需要认真听，我只需要就是混个绩点就行了，那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哈、啊，他在忙自己的事情哈、啊，所以呢，我现在这样不好判断哈、啊，但是确实呢，大学管理呢会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是在于啊，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都觉得应该给大学生足够的空间，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啊，管得太多呢，肯定是会就是压缩他们的自主性以及创造性的。但是呢，一旦出什么事儿呢，社会舆论也好，主管部门也好，家长也好啊，都把矛头指向学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不出事儿，为了保安全啊，可能就会管得比较多啊，这是比较矛盾的地方。好了，说到这里呢，我看到在直播间有一位听众留言说，我听到了最熟悉的声音，这是我好多年前在东莞听到的声音。好，那么感谢这位叫品味人生的老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原来呢，你所听到的节目呢是在晚间的，对吧？晚上的10点到12点，然后呢，现在呢已经搬到中午来了，是在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以后呢可以记得这个时间来收听啊。还有就是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我有两个公众号哈，一个呢主要写家庭教育方面的文章，那么这个号呢叫知心叶纯，还有一个号呢叫知心姐姐叶纯哈、啊，

是我的主要是发图文的啊，就是比方说我出去工作啊，有一些工作照片啊，就会发图文的方式啊，比较简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和生活啊。各位呢可以添加我的公众号。那些都不是我。另外呢，抖音还有呢微信视频号哈、啊，也会发短视频，会持续的更新啊，也欢迎你来添加。好，此刻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来自大张伟，叫做《那些都不是我》。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9: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啊。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啊。因为呢，每天啊都会出现新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解决问题当中啊，获得啊人生的充实感和价值感，对吧？啊，你说一马平川的，从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呀、啊，这个人生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意思啊，太无聊了。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大学管理啊，高中化了。然后呢，我们觉得这样呢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呢？刚才呢分析了一下哈，原因在哪里？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学生呢，确实啊，他是有点适应不了刚刚进入大学的生活，会出现一些状况。那么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很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呢，从来没有练习过为自己负责。高中阶段的外部驱动系统啊，到大学就失效了。有一个高校的学生呢，叫莹莹啊，她说呢，之前十几年被保护得很好，一进大学呢，突然要为自己的一切负责，很多人接受不了。在高中呢，有人安排作息，有人监督作业，有人呢划定目标，但是呢到了大学，课程表上就出现了空白，老师啊不再追着你要作业，父母不在身边，这种突然的自由会让一部分学生啊手足无措。还有呢，就是路径依赖，熟悉的是把试卷做好，不熟悉的是在试卷之外找价值。长期应试教育塑造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因为高考结束就自动消失。当大学管理放松的时候呢，有的学生迅速成长，有的呢则停滞啊，甚至呢退步啊。那分化呢出现在大二，有的学生呢开始规划未来，有的呢则继续沿袭这种高中模式啊，等待安排。好，有一位专家呢，他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叫楚昭辉啊。他分析认为，大学前的教育啊，使学生呢主要是关注分数，导致呢他进入大学之后，一旦失去监督，便陷入到不会、不能和不敢自主的状态。大学管理高中化是这种教育模式的一种症状。如果学生从来没有被允许练习过自主决策，突然要求他们要完全独立啊，本身呢就是一种设计上的缺陷啊。

好，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哈，他加我的公众号，然后问，哎，还有一公众号叫什么？我的自媒体哈特别好记啊，因为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嘛，我的公众号呢两个哈，一个呢叫知心叶纯，主要呢是写教育类的文章。然后呢还有一个叫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呢主要是发图文，我平常的一些工作照啊，还有一些生活照啊，就发在这个图文当中啊，就通过这两个公众号来跟大家互动。此外呢我还有微信视频号啊，以及抖音号啊，也都叫做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呢可以搜到哈，可以添加一下啊，就不同类型嘛，文章发在哪里，图片发在哪里，短视频又发在哪里哈，在不同的平台上啊，欢迎各位添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这首歌呢来自李健，叫做《异乡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故乡和异乡的感触啊？那如果说您在家乡生活了很长时间啊，然后呢来到一个异乡，你会感触非常的明显啊。但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落脚下来啊，落地生根了，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啊，甚至呢结婚成家了，这个时候呢你落脚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变成了一块沃土，那它跟故土比起来呢其实也是另有一番风情的。所以呢人呢未必要留在故土啊，我觉得就是要寻找自己的沃土，让自己落地生根，你在哪里啊能够枝繁叶茂，哪里就是你的热土。好，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公众号啊，两个号，一个呢写文章的叫知心叶纯，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一般有时间的话呢就会把主要的观点啊，一些对于家长的提醒啊等等啊，把它写成一篇短文放在公众号知心叶纯里头。那如果说是平时工作生活当中的照片啊，一些就是新生的分享呢，就会放在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里面。此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加我的视频号哈，我的微信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抖音号呢也叫知心姐姐叶纯啊，各位呢可以来添加。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啊到底该管什么放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守住底线，但是不包办细节。有评论指出，学校要做规则制定者而非日程安排者，在明确禁止考试作弊、违规使用电器等等不可为的行为的同时呢，要把何时学习、何时休息的自主权还给学生，提供时间管理工作坊啊，还有呢情绪调节课啊等等资源，帮学生学会规划，而非用打卡机来代替他们规划。是的，我们可以呢提供一些资源，让学生们的学习啊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规划，而不是呢都去帮他们规划好。好，然后呢第二个原则就是区分引导和管控。引导呢是划清红线哈，比方说安全底线、学术诚信。管控呢则是包办细节，比如说几点睡觉、几点出门。前者呢是帮助学生建立边界意识，后者呢是剥夺学生练习自主的机会。真正的教育啊是唤醒而不是管控。大学的意义呢并不是把学生打造成听话的巨婴，而是让他们成长为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个体啊，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红线画好了，然后呢就不要去包办细节了，他们自己去根据这个界限啊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好，然后呢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家校的边界呢是一定要清晰的啊。有专家建议说呢建群之初啊应该向家长说明，家长群呢主要是为了必要的事务通知和交流啊，那管理得当就不会变味，对吧？大学生呢已经是成年人了，学业表现呢是属于个人隐私，向家长群通报成绩、挂科情况，容易引发家庭的攀比啊，也会让学生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那学校沟通呢应该守住边界，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来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好，刚才呢有一位听众哈多米诺来到了直播间，他问人呢？好，各位啊，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哎，也请您啊伸出手指啊来帮忙点点赞，我们在屏幕上哈、找个地方哈、多点几下哈、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个节目哈、增加

0: 热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啊，各位呢也可以把你的听节目的感想哈、啊，此刻的感受啊，发到评论区。
1: 关于爱的悖论，想靠近却后退难。
0: 这首歌呢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来自萧敬腾。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看呢，就是啊，家长可以做什么呢？家长啊，不是继续管，而是要学会退。刚才那位问人呢，哈、啊，这位说想看到纯洁，哈哈，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进行音频的直播啊，没有进行视频的直播，所以呢，你先看不见我。想看的话呢，你可以加一下公众号啊，我会在里头发一些自己工作照、生活照什么的啊，加一下知心叶纯和知心姐姐叶纯，两个号。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聊看呢，作为啊大学新生的家长哈、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所有的正在送孩子上大学，或者说即将送孩子上大学的家长啊，我们给几条方向型的建议。第一呢，就是啊，从代劳操心转向赋能掌舵。有一位家长呢，哈、啊，他就是写文章啊，提了一个思路。家长的角色呢，应该是从事务包办者转向能力赋能者，不要替孩子做决定，而是用提问来引导他的思考，结合你对专业方向的认知，这门课的知识能够帮助你解决哪些问题呢？好，家长要成为一个善于提问的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提供可控的试错空间。当孩子选错了课，啊，实习方向与预期不符，家长也不用急着去兜底啊。与其说早知道听我的呀，不如啊引导反思。这次呢，我们是忽略了哪些信息导致问题出现呢？下次啊做类似的选择，能补充哪些判断的维度呢？让孩子在试错、承担结果、总结经验当中理解自主选择对应自主责任。第三呢，就是啊，从管理者啊变成倾听者。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说，老师和家长要知道界限在什么地方。一味包办必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当孩子抱怨熬夜赶论文好难，不必急着啊给解决方案，试着说你可以试一试拆分任务，让他相信自己啊能够处理好。第四呢，就是不要把家长群啊当成是监控器。如果学校建了家长群，你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把它当作信息的接收渠道，而不是干预的工具。第二呢，就是不因为群里看到的信息就打电话质问孩子。第三呢，就是给自己啊设定一个不问的清单，成绩排名出勤，除非孩子啊主动的提起。第五呢，就是接受孩子需要摔跤。大学呢，本来就是允许犯错的地方，比起啊从不犯错，从错误当中学会改正啊，才是更加重要的成年课。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啊这个尾声的时候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位妈妈说，我女儿去年上大学，辅导员呢建了家长群。一开始啊，我每天都刷群消息，看到什么都问女儿。后来她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别是老问我啊？我才意识到呢，我还没适应她长大了。还有一个爸爸说呢，我觉得大学管的细啊是好事儿。我儿子高中呢就靠盯，大学如果没人管呢，我怕他会彻底放飞。但是我又担心啊，这样管下去，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呢？还有一个听众说，我在大学工作啊，说实话呢，辅导员也不想这么管，但是学校学生一出事呢，家长啊，第一个找的就是学校，学校呢也怕担责呀。我觉得这其实不是学校想不想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啊，都要调整对大学生出事的态度。好，感谢这三位的分享哈。第一位妈妈呢，坦诚呢，确实还没有适应孩子长大了，这是很多家长的真实的状态。那第二位爸爸的纠结，也是很多家长的纠结，怕他摔，又怕他一直不会走。第三位呢，也是讲出了作为高校工作者的处境， 社会要求学校放手，又在出

事的时候喜欢追问学校是怎么管的。好，那么尾声的时候呢，跟所有的啊孩子准备上大学的家长啊说几句话。大学高中化，表面上来看呢，是学校管得越来越细啊，但是呢，它的根源不仅仅在学校，也在家庭，在社会。一个孩子从高中到大学，是从被安排到自己安排的转换。如果转换来得太突然，他适应不了；如果转换迟迟不来，他永远都长不大。大学管理高中化的现象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允许练习为自己负责呢？家长群可以退，晨跑打卡、可以取消，成绩的通报可以不发，但是呢，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这件事儿，不能靠学校放手就能够完成，他需要从小学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练习。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到大学还只能靠被管才能学习，那在他还小的时候呢，就要让他练习自己安排的能力。一个没有在小学练习过自主决策的孩子，到了大学当然需要被管，而一个在小学就习惯了被安排的孩子，到了大学也很难一夜之间就学会独立。大学是成年人的起点，不是独立能力的起点，独立的能力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大学管理高中化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都会在这里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来收听。此外呢，如果您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跟我来提问的那也可以呢，就是加我的工作微信号YYLH1008 那我们可以呢，有什么想问的就加了这个号之后呢，留言给我就好了。

0: 绵延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横增路从莲湖路到乌沙环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啊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啊。一个呢是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一入秋啊，感觉脸上的水分呢流失的特别快，哪怕是天天涂水乳，皮肤呢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啊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锁住水分、提升肌肤状态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但是说到这个系列呢，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啊，好贵。那今天的品牌方呢，给到一批运损的清仓产品啊，到手价呢只要260块钱，就是外包装运输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轻微的压伤或者是磨损啊，但里面产品的品质是完全不受影响的，自己用呢是赚到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面霜呢，从轻熟肌到熟龄肌啊，都是适用的。里面添加了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的针对脸部的三大区域做紧致，下颌线提拉向上，苹果肌啊更加的饱满透亮，法令纹呢也是慢慢的变淡。用过之后啊，脸上紧致细嫩，皮肤状态呢会越来越好。有清爽版和滋润版两种质地，清爽版啊是冰激凌乳酪啊质地，搜一下就吸收了，油皮混皮用着都清爽不闷痘啊。滋润版呢则是丝滑奶油膏体，润而不腻，大干皮涂完之后呢，一整天脸蛋都软软嫩嫩的，睡前厚敷啊直接当睡眠面膜，睡醒之后呢脸蛋状态有明显的改善。更贴心的就是啊，保湿紧致淡纹细腻毛孔一步到位，护肤流程直接简化，不用再一堆瓶瓶罐罐的。好，那么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秋冬必备的清洁好物，就是后拱沉响这个深层清洁洗面奶啊，里面添加了红参、冬虫夏草冬当归啊这些珍贵的草本成分。关键的价格也是很合算的，180毫升的超大容量啊，只要69块钱，能用好几个月呢。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推的是这个迪奥的变色口红啊。一到秋天呢，嘴唇就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平时出门之前呢先涂润唇膏来打底啊，再涂口红上色，繁琐又黏腻。那今天给大家呢带来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啊就等于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随手一涂，滋润感和好气色啊全部都有了。关键呢是今天清仓福利，价格很划算哦，一支1.4克哈，到手呢两支到手呢只要6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迪奥的变色唇膏呢是很多人喜爱的单品，润唇护唇还有提气色啊，一支全搞定，出门呢这个少涂几层哈。那之所以叫变色唇膏呢，是因为它根据嘴唇的 pH 值和温度来显色，刚涂上呢是透明的，过一会儿就变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然的红润感了。001号呢是经典的裸粉色啊，百搭不挑人啊，然后004号呢是元气的橘粉色，非常秋天的颜色，搭配大衣毛衣啊，温柔又治愈啊。如果您是属于这个冷色调肤色的人呢，就选择这个裸粉色001号啊。如果是属于偏暖色调的这个肌肤啊，像我这样的话呢，选择004号的这个橘粉色啊，偏橘调会好一点。好，那么上嘴之后呢是软软糯糯的，丝滑质感很轻薄啊，气色很好。好，那我们呢这个专属福利呢，两支组合到手呢只要69块钱，清仓福利，库存不多啊，赶紧下单，不管自用还是跟闺蜜一人一支都是很合适的。另外呢还准备了秋天的单品，就是海蓝之谜的护手霜啊，天一凉呢手就开始干燥粗糙了，指甲边缘呢都开始起刀刺了啊，作为精致的女生呢
手部的护理呢是不能够忽视的。好，那我们可以考虑买这个海蓝之谜的护手霜哈，30毫升一支，上班放到包里，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啊，都很方便。如果你第一次用海蓝之谜护手霜啊，可以选单支，只要39元。老用户啊，趁着清仓的福利，建议大家呢囤三支装，只要99块钱。三支装呢还有海蓝之谜品牌丝绒袋的赠送，不管自己收纳存放还是拿来送人，都是很体面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啊，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

0: 细腻的心理过程跟剧情是高度契合，在现在听起来是让人非常的感慨的。这一部《流星花园》在当年红极一时，电视原声带创下了当时的销售奇迹，也让人看到了这样的市场的潜力。其实除了一系列的周边产品呢，《流星花园》还顺势的推出了一个走红的团体，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了哈，那就是 F4。 之后呢，拍一部偶像剧，发一张原声音乐大碟，顺带呢再捧红几个歌手或是演员，已经成为了市场惯用的一种行销的手法。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流星花园的岁月。你要的爱包括来自原声 OST 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可以让你无限循环。我们来听你要的爱。
1: 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I don't know.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啊，我会把青春岁月当中那一段闪着光的岁月呢，永久的保留在这个时间段。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一阵怀旧风潮，比如说有翻拍，比如说呢，还有一些这个经典。

的电视剧的 OST 串烧被放在这个视频上，一下子就能够让你回到一段挺宝贵的青春的岁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继续来搜罗的是光影世界里的原声音乐录影带。今天我们来说电视剧 OST。

0: 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8: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视剧的 OST。 从流星花园说到接下来这一部剧下一站幸福，和周华健对唱这一位就是叮当。你要说她是 OST 的大女主呢，好像又算不上，但她确实为很多电视剧献唱过非常重量级的这样的插曲或是主题曲，唱功情感兼具。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叮当和周华健带来突然想爱你，来自于电视剧下一站幸福，同时呢他还演唱了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我爱他，也成为了 KTV 的点播金曲，爱上琉璃曲女孩。

颖在歌唱跟你来 solo 那些经典的电视剧 OST。 在《爱上琉璃曲女孩》这部剧中呢，袁若兰呢，包括锦绣二重唱的歌曲呢，都是不断的在循环着。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这张《琉璃曲女孩》的 OST 呢，是由滚石发行，收录了整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片尾曲、片中的配乐，包括伴奏，一共有15首曲目。而专辑呢，是作曲人方文良和填词人陈近南继《孤单北半球》之后再度携手。所以说到这首歌的话，会不会觉得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为这一部电视剧《爱上琉璃曲女孩》呢，打造了主打歌曲，也让气质少女袁若兰特别演唱了当中的很多插曲。这首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珊瑚路从绿色路到管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几多？
6: 附近。
7: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9: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来搜罗电视剧 OST。 同样还是说到中国台湾的三立电视台啊，看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部剧的话，应该说是很暴露年纪吧，比如说《流星花园》，比如说《下一站幸福》，比如说《爱上琉璃曲女孩》。接下来说到这一部电视剧呢，同样的是由三立来制作的，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部《拜权女王》，当年的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拜权女王》戏红，连主题曲和插曲同样也是如此。梁静茹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也伴随着故事大卖，多次获得唱片销售、手机下载等等冠军，也缔造了原声音乐的最佳纪录。

0: 这首歌《没有如果》来自梁静茹，出自于电视剧《拜权女王》。今天跟你来搜罗那些电视剧 OST。接下来这部剧呢，说到江直树和袁湘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滚瓜烂熟了吧？但我想说，关于《恶作剧之吻》的这一部电视剧集当中呢，是隐藏了很多的宝藏，比如说飞轮海当年藏在《恶作剧之吻》当中呢，就基本没有太被发现。也会在想，为什么剧中两位人物江直树和袁湘琴这对 CP 那么好磕呢？
1: 反正我豁出去了，我选你的死你们都当成笑话看。好啊，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忘了你，把你忘得干干净净的。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

0: 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4: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首歌来自韦礼安，我也很喜欢这一位音乐人，他的原创歌曲还是会呢被放在了《我可能不会爱你》这一部剧集当中。那是一部特别清新的纯爱偶像剧，李大人和程又青的美好情感像极了大多数人的初恋回忆吧，当然也成为了美好的记忆符号。在这一部剧中说他清新啊，是因为没有那些油腻的嫌贫爱富的老妈，没有邪恶冷眼的女二，没有什么高帅富遇上

白富美或者是灰姑娘，就是很平淡的小清新的剧情中蕴含着戏剧的冲突和张力。光影在歌唱，最后和你聊到这部剧呢，说的也是一部爆款剧。在想见你这一部爆款剧之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揭示人性轮回反转，原声音乐呢和剧集品质也是同样优秀的。要听到来自这一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

孩子脚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管虎执导的国产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管虎执导的影片《厨子、戏子、痞子》是2013年3月29号公映的。影片导演管虎曾经表示，制作这部影片最早的出发点是他想尝试着纯粹做一个商业故事。首先是好玩好看，有新鲜感，是纯粹拍给观众看的。其次呢，这必须是属于他自己的商业故事，而不是常规的大众范围里认知的那种单线的叙事商业片。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这部并非平铺直叙的影片就诞生了。此外呢，这部影片

0: 厨子怕得要死，要立刻放人。而痞子为了赶紧扔掉这两个烫手的山芋，尽快脱身，便谎称自己是八路，要把俩日本鬼子存在厨子这儿。戏子则要把日本鬼子和痞子都杀了，省得放了日本鬼子得罪八路，放了八路又得罪日本鬼子。就这样，痞子掏出手榴弹，厨子拿出刀，戏子举着矛，三个人陷入僵局。此时厨子老婆红英翻出了两个日本鬼子的行李，忽然发现那两个日本鬼子竟然就是731部队派来的生化专家小笠原五郎和护卫监井真一，而他们手中的箱子里装的就是虎力拉病毒的原菌液。由此痞子不跑了，戏子也不杀人了，三人达成共识，套出秘方，发财分赃。痞子和戏子逼着厨子做翻译，轮番用各种损招审问日本鬼子。明面上汉奸厨子故意帮助日本鬼子，但实际上厨子、戏子、痞子和红英都是地下党员，也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从日本鬼子手中得到虎力拉的疫苗配方。几天前他们接到消息说日本的生化专家要来到北平城，上级要他们借此机会拿到疫苗，但是却只给了三天时间。由于时间紧迫，生化专家痞子认为常规的审讯肯定对日本鬼子不奏效，所以他说服大家陪他一同上演一场好戏。为了让厨子取得小笠原五郎的信任，痞子和戏子故意安排了两场苦肉计，可是却丝毫没有奏效。就在这时，三个贪图钱财的伪侦缉队队员掺和了进来，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位日本军官突然在这时来到料理店。
1: 哎呀，是五十岚大尉呀、啊、
2: 还是富尔英业吗？
1: 哎，欧亚斯米，
2: 当时差了一点的案子，我很累啊。哎，因为有两个专家被绑架了。
3: 对，分かってる。私はここには詳しいんだよ。
0: 说着，五十岚大尉带着他的护卫白川走进料理店。
2: 哇，只剩下两条鱼了，真是失望。
1: 现在封城封得那么厉害，从天津来的鱼呀、啊、都运不过来了。
2: 不过，到底是何等啊？可以吃一条吗？
0: 这时厨子做出很不情愿的表情，为五十岚骗了一条河豚。但就在五十岚正在享受生鱼片的时候，门外的那三个侦缉队队员却活动了起来。他们误以为料理店的人私吞了小笠原五郎带来的宝贝，便将一张透着威胁意味的字条射进了料理店。恰巧这条字条被多疑的白川看到，眼看着要暴露，厨子和痞子只好走了一步险棋。他们故意让假装不会说话的红英向白川暗示了八路的存在，而早就察觉出异样的白川便立刻带着喝醉的五十岚离开料理店，同时也借口带走了红英。不过这一切都在痞子的意料之中，而且厨子还故意让红英把小笠原五郎的事情告诉白川。可是戏子得知计划的原委后却表示强烈反对。
4: 这么干太冒险了，你有多大把握？
5: 我的把握是一旦日本人包围我们，他们一定会通过他们军队特有的方式让小笠原传递疫苗元素构成，
4: 只要传递我们就有机会截获。
6: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暴露一场事实，万一你这招不管用怎么办？
7: 这是到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不然呢？
6: 不管怎么说，到手的原液不能再丢掉。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带着原液和人质迅速撤到解放区。
8: 红英怎么办？
9: 咱们走了，红英怎么办？就算咱们把原液送到解放区，可是没有配方，又有什么用？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耽误了，浪费的不只是时间，还会害死更多的人。
7: 我认为他说的对。如果我们带走人质，小笠原就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到死都不肯说一句实话的话，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只要留下，我们就还有机会。相信我。

0: 再等一天，不能前功尽弃啊。
1: 好，就一天，到明天晚上，如果事情进展的还不顺利，你们俩是这方面的专家，带着人质和原叶撤离到解放区。
2: 要走你们两个走，我死要跟胡文死在一起。
1: 不争了，明天会很难，日军一定会杀进来，必是一场恶战。谁活下来，谁去解放区。来，准备吧。
3: 不出戏子所料，第二天一早，日方代表柳田英便敲响料理店的门。
4: 请开门，我是大日本国陆军华北驻屯军的代表，我来谈判。
3: 这时厨子跑去打开门，但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犹豫了一下。
4: 你们已经被包围，你们的罪行我们都知道了。
5: 哎，我跟你说，别吓唬人啊。哎，在里边地雷炸弹手榴弹什么都有，要进来就炸了他。
4: 我只是来谈判的，只有我一个人进来，你们可以放心。请开门。
5: 可以啊，俺一个人进来。
4: 华北驻屯军军方命令，你们必须立刻交出武器。放了被扣押的日本人，军方会酌情给你们最体面的结局。
3: 正在双方僵持之时，已经疯掉的监警真一突然跑了出来。
5: 小子，过来过来，啊，过来！
4: 请回答。
5: 要不然这个样你看好不好？你先给俺10000块钱打赢，人俺先带走。不过您放心，到时候肯定给您放回来。
4: 我没有做决定的权限，我会转达你们的要求，但我必须先见到人质，确定人质的安全。
3: 在柳田英的强烈要求下，细子把被吊在房顶的小笠原五郎稍微放低了一些，而后柳田英通过日语告知小笠原五郎说，日本军营中的疫情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军方要小笠原五郎立刻传送疫苗配方。因为厨子懂日语，小笠原五郎便打算用德语直接告知柳田英疫苗配方，但无奈柳田英也根本不懂德语，最后小笠原五郎只好决定用摩斯码的方式传递疫苗配方。当然厨子也洞悉了这一切，于是他故意封住小笠原五郎的嘴，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的观察。很快日本鬼子把红英放回了料理店，并且要他告知小笠原五郎用 JN25B 编译信号传递配方。而早有对策的戏子和痞子便以打汉奸的名义开始教训红英和厨子。
6: 我瞧瞧，跑，我看往哪儿跑。哎呀，跑跑跑跑跑，站着别动啊。哎，
7: 不弄不死人呀我。啊，
8: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9: 不是你们两个投降好了，到时候跟他去商量商量，还能够从轻发落。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厨子、戏子、痞子》。
3: 就算是小鬼子敢进来，进来我就拉线，拉了线大不了轰一手，大家同归于尽，有没有？
4: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5: 你先下手，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汉奸厨子脑袋就落地了。
2: 枪响的同时，红英扎烂了自己身上的血包。
5: 老婆，
3: 我亲娘，真闹出人命来了！你真开枪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咱把日本人派来送信儿的给杀了，这不绝了人后路吗？
2: 就这样，戏子他们故意把装死的红英留在外面，静待小栗元五郎的动作。终于，在得到外面的鼓声信号之后，小栗元五郎开始用脚趾传递信号，而躺在地上的红英也偷偷记下了这一切。按照红英记录的信息，戏子他们很快破译了疫苗配方。而后，经过换装的戏子、厨子和红英来到小栗元五郎的面前。
6: 我们是来感谢你的，顺便给你道个别。

0: 原来如此，没想到你懂中国话。我没想到的事情显然更多。看样子你们已经迫于了疫苗的过程，
1: 一字不落。但是，
0: 那只是一种想法，还需要试验，更需要临床证明。这屋里研究细菌学的专家，可不止你一个。
2: 想不到，也有这么聪明的。你错了，在中国人里，我们算是笨的。说完，他们丢下小笠原五郎，开始为红鹰收拾行李。随后，厨子送红鹰进入了灶台下的密道。但就在红鹰离开后不久，痞子满脸失望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
3: 疫苗只对原菌也有用。
4: 对变异菌没有任何效果。我试验了很多次，根本没用。日本人已经成攻击队形，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你们说呢？得给红鹰留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回去，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2: 干吧！就这样，三人跟随后而来的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搏斗。由于寡不敌众，痞子身中一枪，厨子和戏子也慢慢的开始有些体力不支。然而，就在戏子拿出手雷要跟那些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时候，红鹰突然带着虎烈拉、原君叶和小笠原五郎出现了。为了拯救戏子他们。
4: 红鹰打碎了盛装援军液的瓶子，吓退了日本兵。然后戏子和厨子赶紧把受伤的痞子抬进料理店里暗藏的手术室。其实不需要再做下去了，我们都已经感染了致命的病菌，马上就会死。配方为什么会无效？细菌是你研制的。
0: 病菌发生了变异。
5: 但是没有相应的对策，你有一种猜想，也许可以抑制。反正大家都得死。现在，可不可以说说你的那个猜想？你我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所以说给你们病无法。但是即便我说了，你们也不明白。几个月前，德国人刚刚核准了一种单晶体。
0: 对剂量霍乱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东亚，因为没有食物，所以没有临床实验。单晶体食物，萨拉曼德林，
6: 熔岩毒素。<笑>
0: 你们真是太可惜了。熔岩是种动物吧？
5: 生长在南美洲的一种四角爬行动物，体液剧毒，它的过程成分具医学界传说，可以抑制胡列拉病菌。
7: 咱们都是为了这证而来，也都是为证而死。如果这苗到死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觉得冤吗？
5: 我说了也没用。其实现在亚洲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的原体。 除非按分子式做实验。什么分子式？你懂吗？不懂。C 11 H 17 N 对不起，后面的。 我也不记得了。<笑><笑>

行了，咱们几个去收拾收拾，死也得死出点样来。马上就要见爹娘了，咱们得利利落落、精精神神的。

0: 您那儿有什么规矩，我这儿能帮衬的吗？这个样子，我们这边人需要剖腹的，那是个很隆重的仪式。
1: 可惜啊，你们的人恐怕不会给你这个时间了吧？
2: 他们会给的，因为在这边，死亡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这时，小笠原五郎向日本军方传递信息，要他们留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接收信息的柳田英却故意把时间改成两个小时。原来，柳田英曾经是戏子他们的大学同学，当初他们几人情谊深厚，所以柳田英这才故意拖延了时间。与此同时，已经知晓。
3: 熔岩分子结构的坯子突然拿着一块河豚鱼竿出现在了戏子他们面前。
4: 老二，咱们都感染了变异菌，就别出去祸害人了。要死，咱哥几个一块死。你拿着河豚干什么呀？
5: 老二想干嘛？你知道这河豚鱼竿几秒钟就能麻痹你的神经，十几分钟就可以死。
4: 我比你知道，不然呢？ 再撑几个小时，或者熬到明天，大家一块儿死。之前我用河豚毒素做武器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它跟熔岩毒素的分子结构很像，试试吧，或许能救大家一命。
6: 老二、老三、红英，这屋里我年龄最大，我来做这个实验。
7: 老大，你听我说，咱们几个当时
6: 不可再来。红英，老三，
7: 你别动！
6: 老三，你给我放开！红英。

0: 我们还有下辈子。
1: 说完，痞子毫不犹豫地吞下了河豚鱼干，随后几人便陷入了死亡一样的等待中。就在所有人要放弃希望的时候，痞子突然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看到河豚鱼干见效，几个人欣喜若狂。同时，痞子赶紧找回了另外一条河豚，并且在日本鬼子最后的进攻之前，通过密道逃了出去。在一个有风的日子里，四个人将混着河豚鱼干的棉絮随风散了出去，拯救了那些被虎列拉病毒折磨的人民。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影片投资方式，就是部分主演采用零片酬的形式加盟，后期参与票房的分成，而这也是在国内的一次商业运作尝试。就这样，部分主演变成了投资方，也变成了出品人，共同担当这个影片的制作和表演，以及最后的面对市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深阅读。我们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作为与生俱来的数字原住民，当代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早已经和电子屏幕深度绑定了，数字化的阅读

0: 依托海量资源便捷高效的优势，为孩子们拓宽了求职渠道，助力成长成才。但与此同时呢，碎片化的刷屏、快餐式的浏览、无目的的网络冲浪，正在悄悄消解孩子们的专注力、思辨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呢，从来没有说抵制屏幕。
1: 对
0: 啊，我们也不否定数字化阅读，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无节制的刷屏、无思考的浅读。那为什么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必须做到可读屏不刷屏呢？这就是牢牢地守住深度阅读的本心与能力。那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特邀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一同来分享关于数字时代的少年阅读话题，探寻深度阅读的核心价值，解锁青少年良性阅读、理性用屏的成长密码。蒋老师啊，
1: 哎，
0: 我们的孩子，其实每天也都在读屏
1: 啊，是
0: 我们已经离不开屏幕了，
1: 没错。
0: 像我们的电脑、笔记本、手机、Pad， 甚至是手表，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是与屏幕打交道的，甚至在学校里或者是一些兴趣班，他们讲课授课的方式也都是看屏。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科技啊，它是一个成长的工具，那么阅读才是核心的能力，屏幕是没有对错的，那么浮躁与惰性才是阻碍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隐性壁垒。所以呢，作为孩子来讲，他们这个时期啊，是扎根积淀、塑魂立根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接纳数字化阅读的便利，但是呢，更要守护孩子们的深度思考、持续沉淀的一个核心成长的能力啊！我在这里啊，发现了一个秘密。纵观全球的科技行业，有一组耐人寻味的反差现象值得深思。
1: 什么？
0: 很多人都把乔布斯视为这个移动数字化的领袖。他打造了 iPod 啊，打造了 iPad，
1: 是
0: 啊 ，iPhone。包括是 MacBook， 但是他却严格的限制自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长。你看啊，另外一位深耕计算机领域、重塑互联网生态的比尔盖茨，
1: 对
0: 啊，也曾经是多年的硅谷大佬吧，啊，当然现在也是啊，
1: 是是是，
0: 他明确规定，他的孩子14岁之前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啊，还有深耕科技与算法领域的马斯克。也公开反思，说早年对孩子屏幕管控是疏忽了啊，让孩子过早的沉溺于碎片化的内容，最终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思维浅层化，专注力严重缺失啊。就这些缔造数字产品，可以说是深谙科技逻辑的行业领袖啊，从来不抗拒数字工具与电子设备。但是呢，不约而同，他们严格的约束子女屏幕的使用时间。这个究其根本啊，是他们应该深知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信息的筛选、自我约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特别有意思啊，蒋老师，越是深耕科技、精通数字产品的人，他越是警惕孩子们无节制的刷屏。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啊，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啊，他们是最懂这个数字产品底层逻辑的，对吧？底层的这种设计的逻辑，
0: 对，
1: 也最清楚天然的短板。那像所有的这种短视频啊、娱乐平台啊、碎片化资讯产品啊，他们的这些设计初衷其实都是啊，精准的去捕捉人的这种猎奇心理，放大他们的即时快感，然后通过这种高频刺激、碎片化内容来持续的去抓用户的这个注意力，能够让人产生持续的依赖。那这种做法呢，即便是心智成熟、自控力比较强的成年人，面对算法精准推送的这样的娱乐碎片，都很难做到理性的克制。你像我爱人就经常会感叹说，哎呀，我一看短视频最少两个小时停不下来。
0: 我跟您说啊，强老师，我这个下载这些移动短视频的 APP 啊，下载了无数次。
1: 哦，
0: 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太吸引人了，我不刷它
1: 哦，不刷，
0: 或者我规定我一天刷多长时间，
1: 然后就卸了。
0: 对，
1: 然后再下，
0: 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去对抗这个算法。咱们姑且如此，别说。

0: 孩子了。
1: 没错，就像青少年，他这个三观还没有定型嘛，是吧？
2: 嗯，
1: 自控力也比较薄弱，但是呢，他们的好奇心是旺盛的。
0: 对，
1: 就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正符合的。可是，就是这种无节制的刷屏呢，就会持续的切割孩子们的完整的专注力，会消解他们的这种长线思考，还有系统思辨的能力，会让孩子们啊逐渐的习惯这种浅层娱乐，还有有一个词儿叫惰性接收。
2: 嗯，
1: 哎，可是呢，反回来我们说阅读，就尤其像这种深度阅读，它是主动的沉浸式的求知探索，是系统性的吸收，逻辑性的思考，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这种沉淀思维、塑造心智的核心价值，它是无脑刷屏、浅度浏览，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2: 嗯，
1: 不过呢，就是同样的啊，这个身处在数字环境，同样的接触电子屏幕，可是当下的青少年他们的成长状态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
2: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善于用这个数字资源，他来赋能学习，尤其是能够用这些东西来开展深度阅读，从而呢拓宽他们的知识边界。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整天的在被动刷屏，就让这东西来牵着走，然后沉溺在娱乐消遣里，在碎片的信息里来虚度时光。
2: 哎，我就特别想问啊，
1: 啊，
2: 强老师，您看您身上标签真的是太多了。
1: 嗨，
2: 出版社的社长，然后第一代民谣歌手创作人，然后也是媒体人，同时呢也是全国十大阅读推广人，然后现在一直也在做着新媒体阅读的一个推广，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就是而且也是作家。那么结合你长期阅读推广的一个观察来看，
1: 嗯嗯，
2: 那那种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和长期沉迷碎片化刷屏的孩子，他最核心的成长差距体现在哪儿？
1: 最本质的差距，我觉得是向内沉淀蓄力和向外消耗自我的一个成长的分水岭。
2: 嗯，
1: 深度阅读就是你不论是这个载体，它是纸质的图书啊，还是正规的电子出版物啊，它都是孩子主动的在筛选信息，主动的梳理逻辑，主动的思辨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1: 那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呢，孩子就会养成沉静专注的这种心态，而且培养他们耐心持久的毅力，能够形成稳定的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习惯，能让孩子的心性啊更加沉稳笃定。而这个碎片化的刷屏呢，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被动的哈接收，而且它被动接收的是什么呢？是同质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它全程根本就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它沉淀，不需要它复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孩子沉浸其中，长期的在里边待着飘着，那孩子的耐心就会逐渐的流失，他的专注力呢也会变得涣散碎片化，他的心性也会越来越浮躁功利，就很难沉下心来完成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学习任务。哎呀，我觉得这也是当下青少年成长中啊，应该说是最隐蔽、影响最深远的短板了。
2: 嗯，
1: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教育里啊，很多的家庭就容易陷入两极的误区。怎么叫两极误区呢？就是要么是彻底排斥电子屏幕啊，孩子你一点都不能看啊，然后固守纸质阅读，就完全割裂这个数字阅读的优势了。要么呢，就是哎，放任孩子肆意刷屏，彻底的放弃深度读书，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放任孩子肆意刷屏里边，其中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要杜绝的。就是我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在养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低龄的时候，他们为了让孩子不闹，为了让自己有一块时间，整块时间去干事儿啊，或者去甭管是做家务事还是做工作呀，然后把这个电脑，把这个 pad 或者是手机塞给孩子，
2: 当做了灵丹妙药。
1: 对，然后孩子很长时间沉浸其中，他们还觉得，哎，你看，哎，我能有大块时间去做事儿。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法，但其实这是最不可救药的。不可救药在哪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完全是被动性的，而且长时间的孩子凝视屏幕的话，会对他的视力有极大的影响。
2: 现在孩子的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2: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1: 是吧？
2: 嗯，然后呢，我们都会讲远视储备嘛。然后经常孩子们去查一下，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触目惊人。
1: 是是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现在确实是一个数字时代的背景，
2: 嗯，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理性的界定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一个价值，就是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认知误区。
2: 首先还是得有一个正确认识吧，
1: 嗯，
2: 你比如说碎片化这种刷屏哈，它培养的是什么，或者它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叫秒级瞬时注意力啊，这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词儿啊，一个词组，秒就一秒两秒的秒，秒级瞬时注意力。
1: 现在做这个短视频，
2: 嗯，
1: 人说三秒钟抓不住人，
2: 对，就跑了，
1: 你就流失了，
2: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快，
2: 是
1: 越来越吸眼球，
2: 是，所以就这种秒级瞬时注意力啊，它依靠的是高频感官刺激，然后来获取快乐。这种短暂的、零散的、没有办法沉淀的，就只会让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
1: 嗯，
2: 反过来说，深度阅读呢，它培养的是青少年成长中所必备的，我们叫长效专注力。你阅读一本好书啊，一篇好的文章啊，一套系统的内容啊，就需要孩子呢持续的投入时间，然后跟着这个内容的脉络来梳理知识体系，消化核心的观点。很多人其实啊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天生的专注力就差，但其实在当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被无节制的这种碎片娱乐呀和瞬时的快感啊慢慢的给消耗掉了。
1: 对，其实孩子专注力差，
2: 嗯，
1: 这个是自然规律
2: 啊，对，
1: 因为他坐不住啊，
2: 对。
1: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看短视频，
2: 嗯，
1: 他坐得住了，
2: 对，
1: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2: 对，不言而喻啊，
1: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深度阅读呢，它是对抗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哈

0: 浮躁啊，然后他能够修复专注，也能够涵养耐心，
1: 嗯，
0: 能够让孩子在长期的这种深度阅读中沉浸其中，然后养成他持续思考的长久深耕的这个能力，能够筑牢他成长的定力。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区别这两种，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准确而坚定的认识。
1: 对，
0: 那算法推送的这种碎片化的内容，您一定要知道，它大多都是在什么，就是迎合大众的流量，追求感官的刺激。它的内容也是片面化、情绪化，而且现在做不都讲究吗？说你要情绪价值等等啊，它就是情绪化，然后同质化很严重，就很容易让这个，阅历还不深的青少年被片面的观点给裹挟，然后呢，就丧失掉他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起码减少吧，我觉得，
1: 是，因为现在海量的内容啊，它其实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分级。
0: 把关人的这个角色的缺失，其实是在互联网诞生的那天之后不长时间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1: 对，但是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
0: 嗯。
1: 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大的孩
0: 是
1: 子，
0: 的，是的，
1: 是吧？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成人看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0: 没错，
1: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0: 对，
1: 甚至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方炫富啊，一夜暴富啊，
0: 对，
1: 都想成为网红啊，
0: 是是
1: 最
0: 是，
1: 终呢就会把孩子这种三观给带偏。
0: 对，前面我们提到这三观问题了，
1: 对，这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盯防的。那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数字时代，咱们经常会说深度阅读，深度阅读，那它到底对青少年塑造独立人格、培养思辨思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啊？我们知道，蒋老师，你是深度阅读的一个典范
0: 嗨，
1: 啊，这个一年的话读
0: 也就是一百，最多了读100来本书。
1: 至少100多本啊，因为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
0: 是，
1: 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孩子，
0: 嗯，
1: 他一年可能真的深度阅读一两本，除了课本之外哈，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会提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0: 我们要是说深度阅读的话，其实首先还是要返回来，先说说碎片化阅读啊，因为这个碎片化阅读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会让孩子去被动接受碎片化的观点、情绪化的言论。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他就前面我们说了，会逐渐的丧失这种独立思考啊、辩证判断的能力啊，他就容易跟风盲从，然后人云亦云。本质上来说，他是让那个算法牢牢的给牵着走了。但是，经过时间沉淀的这种经典的图书啊，还有这种深度的这种读物啊，他们的这个内容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它逻辑严谨啊，观点也是辩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那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他们就会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下，在日积月累中啊，搭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思维框架以及认知体系。就学会多角度、全方位的来看问题，然后能够理性的分辨这个网络信息的真伪对错。就像刚才洪九雄提到的，这个有的不适合他们看的，比如炫富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哎，他们就能够理性的去分辨，然后不被流量、舆论等等这些来裹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有清醒判断的底气，他们能够形成。或者说，真正的形成完整而且正向的这种个人的思维体系，青春期啊，是这个青少年他们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真的，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他们这个是敏感细腻的，而且他们容易迷茫焦虑。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或者说时常会陷入这种情绪的内耗。那如果他们太多的去接触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有害无益。而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深度的阅读，恰巧就是治愈这种成长迷茫的良方。
1: 哎，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成语啊，叫"盲人摸象"。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没有见过整个大象的时候，他摸到某一个地方，或者他刷到了某一个视频、某一类视频，他就觉得这个世界长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那就片面了。
0: 对，因为呈现出给他的就是那个东西，他没有看过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系统性的、整体性的，深度。

0: 的东西。
1: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
0: 嗯，
1: 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0: 对
1: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深度阅读，尽管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点费劲，因为这是主动去看嘛，是不是？
0: 是，
1: 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理解的词儿，是吧？甚至不认识的字儿，但是深度阅读，它能够安抚心绪，治愈成长。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深度阅读？赋予孩子们这种精神治愈的力量。
0: 说这之前啊，我突然想起来，读书俱乐部十几年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咱们提到过啊，这个《乌托邦三部曲》其中有一部，这个我现在因为很长时间没读这套书了啊，我忘了是哪本里的，就是说，他说未来的世界，这个人一进屋，四面墙壁会夸亮起，是四面屏幕会亮起，然后呢给你的是不同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啊，你觉得你喜欢哪个，然后你就你就固定住哪个，不喜欢哪个你挥手，我忘了是灭了还是怎么着啊，
1: 已经预言到了
0: 啊。对，这个好像是1984吧，这个名字好像是啊，当时我记得咱俩当时就说嘛，说其实我们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说其实已经够四块屏了，
1: 对，
0: 当时电脑台式机，
1: 笔记本电脑
0: Pad 和手机
1: 对
0: 吧，当时就已经够了，已经完全够四块屏了。那我们想那时候那四块屏，当时在这个在1984那本书里头，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伙开始是觉得资讯性的这种方便，但是慢慢的越来越觉察出了这种东西对他生活的这种影响了。那一样反过来我们说到这个碎片化的这种刷屏啊，它制造的就是像那本书里写的那种，是短暂的、虚假的快乐和喧嚣。他说完之后，他往往就是什么呀？无尽的空虚、焦虑、自我内耗，甚至是怀疑。
1: 对，
0: 那网络攀比啊，流量焦虑啊，碎片化的负面信息啊，等等这些，它会不断的去放大青少年的浮躁的心态和情绪焦虑。反过来我们说深度阅读，它是青少年和文字对话，和自我和解，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完整的文字世界里啊，孩子他能够看到人间百态，能够看到多元生活，能够感悟多元生活，就像刚才红九雄说的似的，他能看到整个的大象，而不是只看到尾巴或者是一个腿，
1: 对，
0: 从而误认大象就是一根绳子似的或者是一个柱子，对吧？
1: 是，
0: 他能看到百态，能看到多元，他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能消解成长里的困顿、迷茫和焦虑。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阅读它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一个成长难题，它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它一定能给孩子呀提供稳定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底气，
1: 对，
0: 能够成为孩子对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精神的庇护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半径啊，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很容易啊被固有的环境局限，陷入认知的狭隘、视野受限的这种困境。而阅读其实就是打破认知壁垒最便捷的这种方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8月31号星期一。嚟到咗4:30钟啦，欢迎大家锁定1008。头先咧上节目之前啦，包括就喺上节目嘅呢一刻咧，仲系喺度睇紧朋友圈，全部都系话投送成功吓，翻学啦咁样，然之后送完小朋友嚟个耶咁样，新学期新嘅开始啦，大家真系要收收心吓，翻学啦，同埋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住宿舍嘅，咁啊家长朋友咧终于可以放松下啦。咁既然放松嘅话咧，九月份有冇兴趣同小路一起出游呢？咁喺九月份咧，我哋亦都会有呢个西藏啦，有新疆啦，有青金啦，睇下大家咧啱边条路线吓，真系要俾自己放松下，唔好俾自己咧拉得咁行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哋嘅团啦吓，性价比又高啦，住同埋食咧都好有标准嘅。咁包括9月12号嘅北疆走独库公路啦，呢条路线嘅话咧，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5980蚊嘅啫，已经系全部包晒噶啦。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场来回接送啊，全部包含咗咯。所以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具体的线路详细情况，可以加小路的微信进行一个咨询啦，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包括青金线啦，包括其他嘅路线啦，包括南疆嘅路线啦，咁总之咧有任何想要去嘅目的地嘅话咧，你只要同小路即系讲小路，我可能想去内蒙，我想去山西，我想去边度咁样，咁我哋都会咧因应你哋嘅需求而开呢条路线嘅，所以咧记得啦吓，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出游的话呢就唔少得嘅，肯定係要影相啦。既然要出片嘅话，肯定要化个靓妆啦。咁讲到我哋要化妆嘅话，唔少得嘅就要唇膏啦。一支靓嘅唇膏嘅话，哇真係会为大家增色不少㗎。咁至于呢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啦，有啲乜嘢好物分享呢？嗱，一到咗秋天呢，嘴唇好容易干裂起皮啦。平时出门都要先涂润唇膏打底，再搽唇膏上色，比较繁琐。今日咧俾大家带嚟嘅就系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就等于唇膏再加口红两种嘅效果，随手一涂啊，滋润感同埋好气色全部都有啦。关键就系今日清仓福利啊，价钱好划算，一支1.4克，两支到手只要69蚊嘅啫。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真系呢、这个唇膏啦吓，润唇再加口红加埋一齐，佢系变葵妆001同埋00。

04两个经典的色号，两支组合到手才69元，所以就是清仓福利，库存不多，大家快啲落单了，可以同闺蜜一人一支，非常之合适。另外今日咧仲俾大家准备咗秋天嘅单品啊，海南之谜护手霜，30毫升一支，上班放喺包入边，出差旅行随手携带都好方便。如果你第一支用海南之谜护手霜，可以选单支，只要39元。老用户趁住清仓福利，建议大家咧囤三支装，只要99元嘅啫。三支装咧，仲有海南之谜品牌嘅丝绒袋嚟赠送俾你，无论自己收纳存放，亦或攞嚟送人都好体面。快啲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啊。唇膏就买了了，当然不少得的，去到出面旅游的话就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了，所以呢也都需要靓的面霜，特别到了秋天很容易会起皮的嘛。今天呢推荐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佳好物商城的雅诗兰黛多效自源面霜，有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揀。不过很多朋友就觉得哇好贵、哦、但今天品牌方给到一批混选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的产品的品质是完全不受影响的，自己用绝对是赚到了。今天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到手只要260元而已。除了这个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必备的清洁好物，就是后拱神响深层清洁洗面奶，里面加了红心、冬虫夏草、冬当归这些珍贵的草本成分，清洁的同时也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保湿和清洁是二合一的，关键价钱也很划算，18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69元而已，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发送订购这两个字了。好了，跟着下来就是路上美食旅游加美食，小路在节目当中也都分享旅游方面的线路，还有美食方面的分享。9月12号新疆走独库公路，大家真的要揸紧时间了，如果你这次错过了的话，独库公路它很快就会关，要到明年6月份才要重新开放，所以揸住最后一波能够走独库公路的机会，5980元双飞来回全包，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坐大巴车去机场，然之后回来也有从机场坐大巴车回东莞，然之后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包含所有的餐，吃到特色的美食，还有住的酒店都是高端酒店，才5980元。所以如果听节目的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快点来添加小路的微信进行咨询和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带大家去到乐山。乐山喺边度咧？四川嗰度有咩特色美食咧？如果讲到乐山嘅话，好多朋友第一时间会谂起大佛，系咪？咁啊，去到嗰边嘅话咧，除咗话欣赏美景之外咧，唔少得嘅就系当地嘅特色美食啦。有好多朋友可能话：哎呀，钵钵鸡啦，或者麻辣烫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去乐山唔系食呢啲，而系食佢哋嘅十大名菜啊！乐山十大名菜，睇下你食过边几样啦。第一样仔姜鸭脯，
乐山的十大名菜之一，扎根在四川乐山的五通桥建围那片的水土当中。讲到历史呢，就要讲到明清年间，那时乐山的盐业是即盐啊，盐业呢是很鼎盛的。五通桥呢都是川西南盐运大码头。

0: 头啦，嗰啲白裤做丁嚟去即系抬呢个盐包啦吓，咁啊烧大灶，其实真系卖命嘅，咁所以就需要辣嘅嚟令到自己咧即系胃口大开啦，食多啲咁样啦。咁呢道美食系点样噶啦吓？首先鸡脯扎眼，用呢个五香粉、料酒、花椒，同埋咧就系淮盐。腌佢12个钟头，卤水入边咧八角桂皮山内咧滚一滚，就咁样咧有咗呢个红油啦。咁五通桥咧亦都自古咧产呢个仔姜啦吓，咁呢个姜味咧就非常之劲道噶吓，所以咧用喺呢个这个鸭脯当中嘅话，哇真系好正，所以亦都好下饭。不过咧广东嘅朋友唔知你食唔食得惯啊？好啦，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乐山嘅其他几道名菜。我哋阵间见。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哇，出面呢又准备落大雨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出门的时候不要将车速加得太快，亦都要即睇清楚。咁啊，呢个时间啦，唔好出去其他地方啦，留喺屋企，又或者咧等雨停咗之后先出门 ，OK？ 亦都可以听听小路嘅节目嘅吓。头先咧就分享咗乐山嘅第一道名菜啦，跟住落嚟第二道名菜就系加州脆皮鱼。嗱，呢个系可以讲四川乐山老牌嘅硬菜嚟嘅，正宗嘅呢个川菜系糖醋味型嘅、哦。嗱，讲起呢条鱼咧，都大有来头嘅。呢条鱼清末嘅时候就已经有啦。嗱，江边渔家咧就攞皖鱼炸住嚟食，叫做香炸鱼。咁后嚟厨师咧，呢位厨师姓陈嘅，将泡红咗嘅辣椒放喺糖醋汁当中去炒。就有咗而家咧酸甜微辣嘅咁样嘅形状吓，同埋味道。做法咧就讲究三油三炸，手炸定型，复炸就系酥脆，三炸就系炸透佢。选择嘅系1.5公斤嘅皖鱼，改牡丹花刀，然之后咧嗰啲妙糟盐啊嚟腌佢15分钟啦，跟住裹啲淀粉落锅炸到金黄色，再淋嗰啲泡椒。同埋泡姜熬嘅糖醋整嘅芡汁，嗱咬一啖落去嘅话咧，就外皮系酥脆嘅，入边啲肉就嫩嘅，酸酸甜甜微辣，真的很巴适吓，即系四川话嘅好食吓。第三道美食就系清蒸江豚啦，呢个咧就系四川乐山闽江边嘅呢个美食嚟嘅。嗱，呢条鱼啦吓，产自于闽江乐山段同埋嘉陵江段啦。咁亦都有呢个诗，曾经咧就系咁样写嘅，包括阿苏轼啦吓，写过呢个诗：粉红石首形无骨，雪白河豚不若人。江豚就系佢啦，所以咧就有咗今时今日嘅呢一道美食，到而家已经有。差不多1000年啦，从宋朝到而家，嗱呢道美食咧做法就唔花巧嘅，但系讲究喎，鱼身嘅两侧咧要解佢6-7刀，跟住穿盐、胡椒粉同埋咧姜葱嚟去整个味道出嚟，裹上当日新鲜嘅猪网油，再铺火腿香菇片，再渗一啲土鸡汤，大火嚟蒸佢30分钟。出锅咧，呢条鱼系雪白色嘅，味道亦都系好鲜啦。2018年嘅时候入选中国菜四川十大经典名菜嘅。除咗呢道美食之外咧，去到乐山仲一定要试临江鳝丝，就从清末民初到而家噶啦。呢道美食咧，佢其实就系、是、话说啦吓，临江镇而家咧呢、这个镇已经并入咗咧平兴镇嘅。一个老先生咧就病咗，咁啊屋企人咧就攞野生嘅黄鳝嚟做药引，咁屋企人心痛肉啊嘛，就攞牛骨刀就将呢个鳝肉刮咗丝，去咗骨，就泡嗰啲花，即嗰啲花椒啊，泡椒花椒一炒。竟然好鲜，咁后嚟就传咗出去啦。因为临江咧亦都系靠呢个临江河啦，水亦都非常之好，所以黄鳝咧系好肥啊。所以家家户都识整呢度嘅美食。嗱，点样做呢？做法就系首先水煮7分熟，捞起牛骨刀3刀刮丝，咁啊肚1刀同埋背脊2刀吓，嗰啲骨咧系唔断嘅，落锅爆香佢，一定要用当地嘅豆瓣吓，然之后泡椒同埋泡姜，大火煮鳝丝，再配佢哋当地嘅苦麻菜，起锅咧佢哋仲会撒藿香啦，仲有香椿啦，用热油淋一淋就 OK 啦，麻辣鲜香同埋非常之爽滑，同埋佢哋食完之后咧，仲会喺汤入边加啲面条落去嘅。咁啊，本地人就话啦，龙捐沙一条黄鳝，丝断骨3食，骨头系酥炸，系可以唔单止下酒啦，亦都非常之好下饭嘅。
呢道美食咧食完咗之后，咁我哋就要试下当地嘅豆腐咯。正所谓山好水好嘅地方咧，肯定豆腐都非常之正噶啦。咁啊，至于咧当地嘅豆腐出自于边个地方咧？西坝。西坝咧就位于乐山五通桥西坝镇嘅呢个地方啊，呢个地方咧离乐山大佛先20公里，豆腐嘅岁数咧就据讲比大佛嘅时间仲要长吓。东汉传入唐宋精进，亦都有文字记载嘅。咁啊，仲有个讲法嘅吓，就系一个传说啦，大家亦都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其实做法咧就比较讲究啦，首先选泡、磨、烧、擂、包六道嘅工序，道道都唔能够悭嘅，必须要用本地嘅小粒黄豆，再加凉水井入边天然药碱井水。

井是面盆咁大，中年呢嗰啲水都係好清透，做出嚟呢啲豆腐就比较洁白啦，仲即係佢仲会分红油型同埋白油型两大类，红油麻辣就烫香佢，白油肉嫩，咁而烧炸炒捞同埋蒸拌，反正豆腐呢乜嘢做法都可以，反正当地人呢就一定会食呢个西坝豆腐，係佢哋嘅魂嚟嘅噃。我哋广东人就话啦，无鸡不成宴。咁到咗呢个四川嘅话，佢哋点样烹制呢只鸡呢？乐山白宰鸡，我哋有白切鸡，佢哋白宰鸡。乐山咧古称系加州啊嘛，白宰鸡喺呢个地界嘅硬菜吓。清末年嘅时候咧，有一个姓杨嘅人喺鼓楼街，佢就卖呢个叫做杨鸡肉。咁呢道美食究竟系点样整嘅呢？三斤的土公鸡，冷水流锅15分钟，牙签吉大髀，冇血丝就捞起身，等佢咧凉透咗之后咧就切28块，红油亦都系菜油咧，燕淋辣椒面，色拉油咧就系嗰啲红水嚟噶吓，花椒面啦，仲有盐啦、白糖啦、味精咧搅拌均匀，呢、这个焦煮鸡原汤嚟泡住佢，麻辣鲜香。嗰啲肉咧就入口系会化渣嘅，咁当然啦，同我哋广东嘅白切鸡系完全两码事吓。虽然叫白宰鸡，但系同我哋嘅白切鸡系唔系一个概念啊。跟住我嚟四川乐山，仲有呢个甜皮鸭，亦都系当地嘅特色嚟嘅。嗱，呢个亦都借鉴清朝御厨油烫鸭嘅做法啦。选的是3个月龄的土麻鸭，盐啦、花椒啦腌透佢，掉啲八角、桂皮、甘草、草果、20几种香料的卤水，90摄氏度到95摄氏度，慢火慢慢去卤煮佢6个钟头，卤透之后捞出嚟160到165度的菜籽油，去马上去炸佢吓，啲皮咧就会好酥脆噶啦，再加层嗰啲麦芽糖同埋冰糖，熬到110到120度嗰啲糖浆挂上去，等佢冻。嗱，呢个味道系点样嘅咧？皮酥有啲甜，肉嫩多汁，咸甜交织，佢肥得嚟咧又唔腻噶噃，不妨试下。仲有咧点样？佢哋嘅牛肉系点煮咧？嗱，有几种做法嘅，一个咧就系翘脚牛肉啦，一个就罗城牛肉。因为翘脚牛肉嘅话做法唔复杂，但系好讲究。汤底牛骨牛杂打底嘅，会加砂仁、白子、当归，慢火熬出啲汤，有分清汤、白汤、菌汤，有三派。牛杂咧就经过6度清洗，切薄片。嗱，滚汤一烫咧就已经上镬啦。佢哋会加好多嘅料啦，即系譬如话咩腐乳啊、小米辣啊、芫荽啊、芹菜啊、葱花啊等等咁样。咁啊汤亦都好鲜嘅。嗱，呢个咧就系翘脚牛肉，亦都好出名。跟住咧罗城牛肉系点样咧？咁就要讲到清康熙1708年啦吓，一帮回族嘅先民咧落脚喺罗城古镇，就将呢个牛羊肉嘅腌法带咗入嚟，就一直到而家。佢哋选嘅系2年以上嘅高寒黄牛后腿肉，干巴牛肉咧会抹香料，放喺缸入边腌佢7日。跟住咧，再抌入170摄氏度嘅控房咧，烤干啲，烘干啲水分吓。最后咧，攞含有32味嘅中药嘅嗰个卤嘅铁锅啦，土灶慢慢去卤佢。椒巴牛肉更加之绝啦，就系薄刀片切成扇面状，抹盐叠起身，平锅烘熟佢之后，撒啲花椒粉、辣椒粉、胡椒粉、三粉一半，亦都系。麻辣咸香，至于咧，跟住落嚟仲有，讲咗十道名菜啊嘛，仲有最后一道东坡墨鱼，乐山凌云山脚下闽江入边嘅宝贝嚟嘅吓，墨头鱼。都我哋唔系嗰个海入边嗰啲乌贼吓，相传咧北宋年间苏东坡咧年少嗰时喺凌云寺读书嘅，日日走到咧江边去洗嗰个砚台啊，嗰啲墨咧就染咗一缸黑水，啲鱼咧就

0: 食咗啲残物咧，就染到个头咧都变成乌黑啦，所以咧就叫做东坡墨鱼，唔知系咪真噶，反正咧有个咁样嘅讲法啦。做法系点样咧？鱼整两边削骨，两面芥花刀，深入肉嘅三分之二，抹盐同埋料酒，全身拍淀粉，油温八成，将鱼尾咧就系、是、即放上去，整定型之后咧，再落油锅当中炸到金黄色。个锅咧仲要留底油，放啲豆瓣酱啦，跟住仲有呢个蒜啊、姜啊，加肉汤、白糖、豉油，整个芡汁，再淋喺鱼上边吓，亦都系千年嘅味道，甜辣同埋有少少酸酸地，你又中唔中意食咧？好啦，16:59，我哋先去5:00报时，翻嚟之后仲有半个钟头嘅路上美食。想了解更多旅游嘅信息，添加小路微信13712508482啊，手机微信同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00。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8月31号，八月份的最后一日，听日就是9月1号了。所以呢，见到很多家长今日送小朋友返学啦，都好开心啦。小朋友呢就终于返学，家长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所以9月份呢就俾自己一个放松嘅假期。9月12号同小路一起去新疆北疆走伊犁这个方向啦。咁有啲朋友话啦，即将要到中秋节啦，其实返嚟呢仲有成个几星期先至到中秋节啦，各位。所以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嘅。咁啊 ,9 月12号出发 ,8 日啫。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加小路的微信，最后一个咨询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阵间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路线的。而家呢先同大家呢就睇睇一啲温馨提醒先，好冇。咁啊灭蚊的这个小常识。如果发现屋企有成蚊的话，可以用电蚊拍啦、灭蚊灯啦呢啲物理嘅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亦都可以科学使用咧杀虫剂，譬如话电热蚊香液同埋蚊香片。除此之外咧，更加注意嘅就系使用嘅时候要睇下嗰个说明书嘅操作吓，唔好过量喷洒，亦都要轮流使用唔同有效成分嘅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千祈唔好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啊，亦都唔好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蚊这个鱼虾嘅。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亦都同大家睇睇东莞嘅好去处啦。去边度呢？茶山。茶山咧有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嗱，呢个咧可以话系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仲有一步一景嘅氛围感啦，有古风赏月嘅场景啦，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啊！唔止影相出片啦，仲好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添。咁包括咧企业中秋想大众采购啲月饼嘅话咧，随时欢迎吓，亦都可以咧专属预约非遗嘅手工制饼专场，咁嚟体验一下咧呢个

省级非遗的技艺啦。所以中秋节或者平时咧，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如果想去参观环美月饼博物馆嘅话咧，记住呢条参观嘅预约热线0769861763-2，0769686176222。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九月十二号出发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双飞八日七晚，一架全包，小路同大家同游。先讲价钱先吓，5980元。好多朋友问啦，你呢个一架全包系咪真系全包噶？冇错吓，从东莞广播电视台我哋集中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机场，跟住咧飞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翻嚟之后咧我哋到呢、这个深圳。然之后亦都有大巴车从深圳机场接我哋翻东莞，嗱就5980元，所有嘅餐都包含咗吓，包括咧我哋住嘅酒店，亦都系全程高端酒店，54000酒店，仲有升级25000酒店。小路同大家出发，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大家真系要揸紧时间。点解？因为咧即将要关闭啦吓，如果要再走嘅话，要等到明年。所以咧就各位真系冇错过呢个咁样嘅价钱，咁样嘅品质吓。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咨询同埋了解，仲可以直接报名。报名只需要将你嘅名、电话同埋身份证号码发俾我就 OK 啦。这条路线的话呢，当然去塞里木湖啦，还有走果子沟大桥啦，那拉提草原肯定要去的，还有今次我们去多一个草原就是卡拉峻，还会住在特克斯八卦城，天山天池肯定都要去的。既然走独库公路的话呢，我们走的北段是风景最靓的那一段，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大概走276公里呢，我们就到那拉提住在这里，第二天我们先去那拉提草原。然后呢我哋今次仲会去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亦都会去嘅。包括我哋呢条路线，亦都会去伊犁，仲会逛六星街吓。呢、这、一个咧就是一步一景嘅，呢、这个六星街有万种嘅风情，所以唔好错过。所有嘅餐我哋都包含咗嘅吓。第一日咧就我哋飞到当地嘅话系下昼4点零钟嘅啫。嗰晚嘅晚餐咧，好多团都唔包，我哋就包咗。我哋有呢个欢迎晚宴，所以咧就是、第一日包含咗餐。最后一日咧就第八日，我哋翻嚟咧好多都系中午唔包餐，我哋中午都包埋餐，因为我哋系18:45从呢个新疆飞翻深圳啊嘛，先至5980元啫。去到新疆当地嘅话咧，我都系2+1嘅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咩叫2+1咧？而家我哋坐嘅大巴车咧都系2+2噶嘛，即系呢边两个座位，嗰边两个座位。但系咧2+1嘅话就去咗一个座位，就得3个座位嘅啫。呢边一排一个座位，呢边一排两个座位，所以更加阔落，仲系真皮座椅。每一个座位咧仲有 USB 嘅充电插口。九月十二号5980元，双飞八日七晚，一架全包。主持人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走独库公路嘅。我哋去到新疆当地咧，仲会有当地的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和讲解。咁啊，仲有啲朋友问有冇签合同，当然有啦，咁正规系咪先啊？我哋系国家监管平台发嘅电子合同到你嘅手机短信上边嘅，所以咧喺行程系点样，包含咗啲乜嘢，全部都系非常之正规。咁去到新疆，我哋仲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有冇保险，当然都有啦。咁我哋今次咧从深圳机场飞吓，从东莞我哋有大巴车接送去到机场嘅9点钟嘅机，翻嚟嗰日咧就系18:45嘅机。有冇兴趣啊？讲得够唔够详细啊？反正咧所讲嘅就全部都包含，并且我哋讲到美食方面咧，我哋14餐嘅正餐啊，仲有安排新疆当地嘅特色美食添，咩色白族大

0: 饼、肉丸子、新疆大盘鸡、回族特色丸子汤、红酒晚宴，仲有就系九碗三巷子当地嘅非遗美食。回族咧，佢哋结婚嘅时候食呢、这个叫做九碗三巷子吓。牛气冲天，大味新疆特色餐，通通都安排5980元，包括去到景区的景交车亦都全部包含嘅，即系冇其他费用噶啦，598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咨询，加小老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老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咁我哋咧就系分享咗9月12号嘅呢条路线啦。咁啊，仲有冇其他路线？仲有冇其他时间？9月17号咧，我哋有阿勒泰嘅呢条路线。翻嚟嗰日咧就系9月24号，9月25号咧就系中秋节。诶，正好时间咧就过中秋啦。呢条路线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再同你分享。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阔街大道从235县道到湖景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系啦，17:19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嘅。今日咧就8月31日，哇，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吓，已经系过咗成个暑假啦。咁啊，各位家长咧，今日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送完小朋友翻学之后咧，可以俾自己一个假期8日。同小路一起去新疆，点样邀约你一起出发，好冇？咁当然12日如果唔 OK 嘅话咧，17日我哋亦都有阿勒泰之旅，不过咧就12日成团，差唔多已经成团啦吓。咁17日咧，如果你约埋三五知己一起加入嘅话，亦都可以，价钱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出发嘅时间唔一样啫。翻嚟嗰日咧系9月24日，25日系中秋节啊嘛，咁所以呢个时间亦都系啱啱好。呢条路线咧，阿勒泰嘅话咧，咁啊走 S213个公路，天山天池，跟住均衡博物馆，仲有黄金海岸、五彩滩，同埋卡纳斯和木乌尔和魔鬼城嗰边，仲有去吐鲁番嘅。价钱方面咧，都系5,980元，亦都系一架全部包晒，亦都系二家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喺当地接送啦，亦都系深圳机场飞。咁啊，航班时间都系一样，只不过就话去到呢个北疆之后咧，一个就走伊犁方向，一个就走呢个喀纳斯嘅方向嘅啫。同样亦都系14餐嘅正餐全部包含，咁亦都食到新疆嘅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对于9月17日阿勒泰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作个咨询同埋报名，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除了这两条新疆的路线之外，青金路线的话在9月6日出发的，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了，都是8日7晚。9月6日啊，青金路线，这条路线的话去到当地也是二家的豪华大巴车接送，也都是7晚的这个4轉的酒店。这条路线的话就会去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和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往返8日7晚，亦都系有主持人同大家一起出发。到了10月份的话就有南疆的路线了。南疆这条路线的话就初定在10月15号的小路同大家一起同游，是三飞的，因为新疆是非常大，我们是悭了很多路程，去罗布人村寨、库车王府、门巴扎、花木巷、热斯坦街和库车大囊城、都郎部落、卡拉富勒湖、白沙湖、奥伊塔克冰川公园、卡什古城，亦都是8日7晚三飞。去到当地的话，亦都是二家的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全程入住5萬的4轉酒店，特别升级2萬的5轉酒店，亦都是有很多新疆的特色美食给到大家品尝，譬如话特色拌面、特色渣饭、特色的歌舞、新疆烤肉，还有南疆的鸽子汤。这条路线的话亦都有这个很壮观的峡谷风光和湖泊，还有走中巴友谊公路会看到昆仑山。这条路线的话是多少钱呢？6,280元，一架全部包晒，深圳机场飞，9点钟的机，回来那天就18:45的机。对于这条路线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都不要错过了，添加小路的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如果大家咧就对于九月十二号嘅伊犁走独库公路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咁啊，你记得添加我嘅微信啦。九月十二号出发，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八七万，一架全包，小路同大家同游，5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嘅咁包括咧所有嘅餐亦都包咗，同埋咧就系入住指定嘅高端酒店。你谂下，50000嘅四转同埋20000嘅五转酒店。这条路线的话也都非常之高性价比，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再加上呢，我们今次除了那拉提草原之外呢，还会去卡拉峻草原，还有住在特克斯八卦城当中，六星街呢肯定也都会逛的了。这条路线的话目前也都已经有10位朋友报了名，差不多已经成团了。如果你是有兴趣的话呢，马上添加我的微信做一个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17:25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听日星期二嘅4:30再见你，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今天呢这几天来都一直下着雨，这个下午呢雨是格外的大，现在5:30多一点，天呢已经是挺黑的了啊。所以说呢这波降雨啊，在节目一开始也是和大家提个醒，降雨之后呢咱们要及时的清积水啊。为什么呢？这个蚊子卵啊、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像家里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咱们做到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啊。尤其是下雨之后一积水啊，大家普遍会感到蚊子就是比较多，是吧？蚊虫滋生呢就会引起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清理。好，那今天呢是8月31号，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的9月1号。9月1号呢是正式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不过今天有很多的住校生啊，是吧，已经是回到了学校啊。理论上来说呢明天9月1号是新学期的这个第一天了，是吧？所以说呢今天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就是最近啊有些这个学校啊也是迎来了一年级的新生。从这个名字来看出来啊很有意思，就是新生名单上的名字，每个名字呢都很有文化底蕴，很有韵味，像李立、车锦言，姓车的啊，李旭凡、王鹤如，是吧？每个名字呢还挺有文化水平，是吧？那与10年前满大街的子涵、子轩、浩宇、心仪判若两个世界。网友惊呼：“怎么不见子涵和子轩了呢？”这个以山东这家学校为例，好像咱们这边也差不多。像什么轩啊，车字旁那个轩啊，草字头的轩啊，什么西啊。韩呢特别多啊，就是在五年前左右轩西，是吧，这个特别多，叫这个名字里边就含有这些字儿。那今年呢有点不太一样啊，今年是有点不太一样。数据不会说谎，据公开统计，2021年户籍登记的男性新生儿当中，沐晨使用人数高达2.3万，子涵更是长时间盘踞爆款名单，这都还是有每个时代的这个潮流的，是吧？父母呢像是把这名字呢复制粘贴，把这个子啊，还有那个木字旁那个子啊，还轩啊、浩啊排列组合，批量生产出一批又

一批高度雷同的名字。课堂点名，一个子涵站起来，另外一个子涵还在犹豫要不要答应。这种场景呢，很多老师呢都是刻骨铭心，实在没办法了，就编号，这个一号子涵，二号子涵，一号子轩，二号子轩，等等等等。如今呢，这个风向呢有点变了。以青岛的一所学校一年级自我介绍当中，你看他这个名字哈，有这个叫陆明的，就是陆啊，就是梅花鹿的鹿，陆明。有叫诗月，就是唐诗宋词那个诗啊，诗月。还有叫印，就是那个清朝那个皇帝是吧，这个都有这个印是吧，那个印叫印旭的，叫涧溪的，溪水的溪，涧溪的。还叫听兰的。这些名字呢惊艳四座，一看的时候就能够带着墨香与山川气息的手工艺品，而且呢还都大有来头。像这个鹿鸣，我们刚说鹿鸣，这是《诗经》当中的悠悠鹿鸣，还有的呢是唐诗宋词当中的意境。父母呢也是翻遍典籍啊，字斟句酌的这个起的名字。你像还有取这个扶苏是吧，秦始皇长子之名，也有人起这个扶苏。其实这个扶苏呢也来自于诗经啊，也来自于诗经。像什么青燕啊，雍熙啊，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啊，等等吧，兵营是吧，毕野，丰年是吧，这等等啊。这个好名字呢从来不是靠生僻字堆砌，而是靠文化底蕴托举，还有文化体育杜绝。还有像其实咱们中国人这个名字呢，因为咱们这个华夏文明延续时间非常长，从名字呢就能够看出我们这个历史的一个这个变迁，历史的这个变迁。像我们从这个姓氏来说啊，都能够展现出我们这个祖先的他的这个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这个进展是吧。你像这个一些英文的名字呢，它本身呢有的含义并不是特别深是吧。像咱们中国人的名字呢，我觉得就是有一更多的这个文化蕴含这个其中是吧，蕴含其中。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力是吧，李，有人叫这个李力，他这个力呢还不是那个普通的力量的力啊，还有什么这个脉啊，不是那个普通的这个脉，其实呢它是通力啊，通勉力，但是呢它就是没有左边那个场，那个场的那个笔画，就是只是这个去掉这个厉害的厉是吧，勉力的力，去掉那个场，剩下的它呢叫脉。其实呢它也是勉力的力的意思，勉力的意思。像还有叫这个谨言的，谨呢是指美玉，言呢延展是吧，这个名字也是这个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所以说呢，从希望孩子不落后到鼓励孩子成为自己，这不仅是取名观念的转变，更是社会心态的深层跃迁。你看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父母就意识到啊，这个名字呢它是一种伴随一生的温柔提醒。不过呢也有人呢取名焦虑，就是取一些生僻字，取一些生僻字，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必要，老师头疼，孩子也遭罪，有的那个名字呢解释不清楚，那个字儿写起来呢也很这个复杂，有的呢还沉迷这个谐音梗，谐音梗你现在是当父母的，孩子没什么决定能力，你一直爽，长大了孩子不开心啊，还被人可能又还笑话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

0: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既文雅是吧，又有这个意义。我觉得呢，这个挺有意思，是吧？这个通过一个这个名字的这个变化啊，就能够看出现在大家的对于文化的这个追求啊，还是不一样的。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却选择笑，不想让他太骄傲，鼓励自己去觉得。
1: 这入秋之后啊，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

实力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锁住水分提升肌肤状态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呢，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就反映不便宜了。今天的品牌方给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这个外包装啊，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边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一到秋天的嘴唇还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平时出门前先涂润唇膏打底，再抹口红上色，繁琐又黏腻。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就等于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随手一涂，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都有了。关键今天清仓福利，价格也很划算，一支1.4克，两支到手只要6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刚刚呢，通过这个现在孩子快要开学了嘛，说到他们这个名字呢，就说明，咱们这个时代的变迁啊，也可以从父母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呢，能够一窥一二，是吧？你像以前啊，建国呀、建军呐、啊，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名字呢，也体现了当时社会时代的背景。到了80年代，叫伟啊、明啊、亭啊，这也特别多啊，而且两个字儿的名字特别多，是吧？特别多。现在呢，三个字儿的名字，我感觉是更多一些，是吧？更多一些啊，更具有个性了吧？更具有个性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啊，就是父母啊，两个姓氏同样的人结婚呢，也有，但大多数还是这个姓是不一样的，是吧？比如说一个姓李的，一个姓刘的，是吧？有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姓张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这个姓氏在整个中国数量不是特别多的，就很难碰到一起。你说

王、李赵啊、陈呐、啊、刘啊，是吧？这些大姓人数多的话，两个姓氏一样的人结婚，这个概率就大一些，这个概率大一些，是吧？我觉得也挺好啊，两个姓氏一样的人结婚也挺酷的，呵呵，这个生了孩小孩就姓谁的姓都一样，是吧？姓谁的姓都一样，这挺酷的。但是啊，在咱们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同姓不婚，姓氏啊，同姓不婚。同姓不婚呢，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条婚姻禁忌。它规定的，凡同姓者，不问远近亲疏，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一律不得互相婚配。按照现代的这个遗传观点啊，我们可以理解，你这个如果血缘相近，是吧？近亲结婚，那当然从科学的方面来讲，那肯定对后代不好，是吧？但是同姓不婚，它抛开血缘，哪怕没血缘关系，也是吧，不能结婚。但这个有没有这个？这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没有道理嘛，是吧？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是吧？同姓不婚及同一姓氏之男女不相嫁娶，最早始于西周时期，西周初期，还挺久远的，一说的好几千年以前了。是周民族实行族外婚时遗留下的规定，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啊，这都是有文字记载。据《魏书·高祖》记载，夏因不嫌一姓之婚，周至始决同姓之娶。什么意思？就是在夏朝和殷商，夏商周嘛，是吧？夏殷嘛，夏朝和殷商。倒是对于一姓之婚，就是同姓结婚，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周朝开始，周至始决同姓之娶，就开始杜绝同姓之婚嫁。在古代，假如同姓结婚，轻则受到舆论谴责，重则受到法律惩处。唐律规定，同姓为婚者判两年徒刑，还同姓又同宗者，以奸罪论处，就是姓氏一样又一家子有血缘关系，直接重罪，是吧？明清律亦规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60，打板子，而且还要离婚，由此重罚。看来古人对同姓结婚是相当避讳的，不光是汉族啊，这少数民族当中呢也存在着同姓不婚的风俗，好几个民族都这样，佤族啊、彝族啊、锡伯族啊、布朗族、蒙古族、满族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比如说呢，佤族人认为同姓结婚是乱来啊，同姓人结婚会得罪天，天呢会因此惩罚人，还会降灾祸啊。这当然是这个说法是他的民族的一个说法的哈，等等等等，是吧？等等等等。那么究竟为何要禁止同姓结婚呢？历史的它有什么缘由呢？它这个事情出现，它肯定是有它的原因，是吧？肯定不是在那拍脑袋瓜子突然间想出来的。有多种说法啊，科学家呢有多种说法。首先呢是不利遗传基因，因为呢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啊，禁止同姓为婚关键是在于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不利因素。首先呢，在周朝是吧，当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同姓结婚呢会造成后代的畸形和不育，不利于人口繁衍和继承。因为那个时候呢人口非常少，样本窄，而且没有什么婚前或者是怀孕的检查手段，好像应该也没什么族谱那么说，族谱的东西也不准，不见得准啊。缺乏科学手段，你同样的这个姓氏啊，就大概率有血缘关系，即便没有他也辨别不出来，所以干脆有点一刀切的感觉，是吧？不管你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反正是同一个姓氏，这个可能性就有，是吧？就干脆就不允许结婚啊，就这么个意思。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

0: 宣传，稍后接着聊。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7: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嗡嗡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的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9: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10: 强军梦使命担当，
9: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0: 不负青春
9: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10: 加入铁军，
9: 快来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看到了一个新闻，快开学了嘛，孩子这个关于孩子名字的一些这个变化是吧？变化，然后呢就想到了姓氏这个话题是吧？姓氏这个话题，有一句话呢叫在古代啊，在古代叫同姓不婚啊，现在倒无所谓，现在无所谓，为什么呢？刚刚我们谈到了古代，尤其是从商代是吧？商代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阵呢咱们这个版图特别小，人口基数也很小，来回来去就是部落那些人，说实话。你就很难规避，你同姓氏又一样，然后呢那阵姓氏也少啊，那阵姓氏也少，不像现在多是吧，就很难规避姓氏一样，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就概率是非常大是吧，干脆就同姓不结婚，为什么呢？就是怕影响后代是吧，影响后代，就是这都是有一些文字记载的，像左传昭公元年当中也记载过，乔文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直，每先进矣，则相生疾，君子以物之，是吧，就是也是有可能会有疾病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就是破坏，还有个原因啊，就是破坏宗法制度的严谨性。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啊，禁止同姓为婚是出于宗法上的考虑，其目的在于维护古代，维护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族利益。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宗族，同一祖先的后辈们根据与其祖先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并由此享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啊，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尊卑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同姓为婚，就因为两家的姓氏一样，是吧？就会把同姓内部原来的嫡庶啊、长幼啊、亲疏啊、尊卑啊乱了，就乱了，就不好。你这个一代两代的可能还分得清楚，过三代、四代、五代、七代、八代，你这个都是姓刘的或者都姓李的，你这个怎么好像是难以分辨？因为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宗法制度特别严谨，特别严谨。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孩子都少了，是吧？都少了，没有特别精细于这个什么宗法，还有什么什么往上倒。

0: 做什么没有那么重视是吧？嗯，另外呢就是还有啊，伦理方面的，因为呢，在古代，像至亲、嫡亲、兄弟是吧？等等，如果你这个相同姓氏啊，他就无法辨别，是吧？无法这个辨别，这跟伦理有时候也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迷信说法是吧？等等。另外呢，就是出于古代出于政治需要，是吧？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姓氏一样，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联盟，是吧？有可能是扩充势力，是吧？等等，这都是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说呢，以上几种说法呢，你要搁在古代的那个环境里边。他那个社会文化的那个环境里边，你那么想呢？除了那些迷信说法啊，还是有道理。首先呢，科技不发达，科学不发达，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的体系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科学里边又包括了医学了，是吧？像我们这个婚前检查、孕检什么等等的，古代怕是没有，生下来就开盲盒了，随机了，是吧？不像现在是吧？血液检查啊，婚前的检查，这个尤其是人口的流动，是吧？即便是我们俩都姓刘，一天南海北，你这很难是有血缘关系，是吧？也很难有血缘关系，所以这个跟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是有关系的，跟时代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大家还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初五福，就是结婚就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没有影响。初五福，你出了五福、六福、七福、八福，理论上其实还是属于亲戚关系啊，还是属于亲戚关系啊。但是为什么是初五福呢？哪五福啊？哪为什么要五福啊？是吧？初五福呢？首先问这个法律上，初五福在法律上通常是可以结婚，确实是可以结婚，但前提是双方不属于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吧？只要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婚姻是合法有效的。你看这个我国民法典就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但为什么呢？那肯定是跟这个后代是吧，健康是有关系的。而且民间呢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出了五福不是亲戚。那五福究竟代表什么呢？可能有一些老一辈的人说了一辈子五福，他也不弄不清楚五福是怎么回事，是吧？目前呢，就是有些地方呢说这五福呢，农村说的多，对吧？因为农村他呢，他这个亲戚关系啊，家族比较大，错综复杂，是吧？亲戚关系像城市里边就相对于单一一些，是指这个以九族为基础上下九代的亲戚族人。九族呢，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还有你自己了啊。底下呢就是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就是九族。若是出了九族这个圈子呢，却又是本家族的人，那就是出了五福。这些人即使跟自己同根同祖，拥有相同的姓氏，也算不上自己的亲戚，那也算是远亲了，算是远亲了。就是你直线儿，你的高祖啊、爷爷、曾祖父，把底下孙子、玄孙等等，这些是一条直线，其他呢都是旁系，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远亲。然而呢，在这是老百姓说的说法，在古代封建王朝里啊，五福的具体含义呢，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的多，是吧？这个五福一词啊，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里呢，作为家族制度与宗法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社会意义。不仅简单划分了 九族亲缘关系的亲疏程度，更是古代社会结构、礼仪制度乃至法律体系的外在映射。其实这个五服的起源呢，从丧服制度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啊？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科创路从学府路到东莞大道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说到了五服，五服这个词汇的由来啊，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丧服制度。你看，发现没有，这个周代它的礼制是属于这个建立期啊，周礼，周礼是吧？孔子一辈子都是这个在追求这个周礼啊，他这个建立的好多这个现有，而且现在还沿用的一些制度呢，都跟这个周有关系啊，夏商周的周啊，是吧？周代的丧服制度，这个制度呢以父宗为重，体现了父系家族的本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逝者啊，人们根据与逝者关系的亲疏远近，穿戴不同等级、不同样式的丧服，设计了五种丧服的样式，包括像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司马这五种。就是比如说哈、老人啊去世了，穿什么样的衣服，丧服啊，就跟他的这个亲疏远近这个有关系，不是乱穿的啊，不是乱穿，不是说统一的标准的，是有这个不同的等级的啊，而且一穿穿三年。啊，一穿穿服丧啊，我们叫服丧期啊，长达三年。所以说这个五服啊，后来呢就代表了单纯的这个丧服的范畴，成为了衡量家族成员间亲疏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这个标尺，是吧？就是指代九族了，是吧？五服就指代这个九族了，就是。通过啊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疏关系来确定，出了五服者呢，也就是指那些超出九族范围但仍属于本家族成员的人。这一群体呢，虽然说在血缘关系上与核心家族成员有所疏远，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呢，又成为亲戚了，像祭祖啊、修谱啊、修族谱啊这些活动当中呢。仍然被视为家族的一部分，但是呢，已经是表亲、表亲再表亲，不知道这个表到哪去了啊！一见面呢，你都不知道该叫别人什么，统称叫为大爷、爷爷、伯伯等等，表妹、表哥、表弟的。其实呢，这个亲疏血缘关系呢，已经是很远了。再往上倒得，这差不多倒个四五辈以上，才能倒到哦，是一个爹，是一个爷爷啊，这就是所谓的通过这个来确定是吧？这个血缘的一个亲疏的关系是吧？现在进入关系，有的时候呢，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呢，并不是血缘，而是文化啊，而是文化。以前的呢，又是九族啊，又是五服啊，是吧？又是什么同姓不婚的？只是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在大家没有把这个，那阵哪有知道什么基因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啊，没有什么溶血呀、血液、A B C D 是吧？没有这个，只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通过这些的一些经验的累积啊，形成了那么一个制度。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的一个这个发达，科学技术发达，就没有什么同姓氏啊什么的啊。但是这个近亲是肯定是不行，这是近亲是肯定不行啊。对于我们的后代呢，也是有所影响。这就是我们通过名字来了解到一个婚姻的一个小历史的知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节目最后来说说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的解除。目前影响我市的强雷雨云团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呢刚刚解除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不过呢，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雷雨天儿，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御。好，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2: Let's go.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

0: 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

0: 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5: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9: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 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8: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察。

0: 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

0: 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格梅维的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

0: 无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曲折，
5: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我手里的这份就是当天的上海大公报，这儿有一则惊人消息的标题：荣德生脱险，昨晨安然回家。这上面内容写着，昨日有人亲眼见荣氏近日在家中休养，身体健康如常，为精神略显疲惫。荣德生回家了，纪兵军警还在跟踪安插眼线，相互搅局拆台，那边荣德生就平安回家了，这可让警方大跌脸面。对此警备司令部是怎么解释的呢？这上面写着，淞沪警备总司令部与市警察局承办涉案，煞费心力，除在高安路210弄20号荣家布置警网外，并于上海电话公司内加派干探，守候荣家之来往电话，致绑匪无从与荣家谈判，但警局所不知密探始终使绑匪难与荣氏家族接触，匪方自知难逃法网，俗语昨日零时许将荣德生释放回家。警备司令部居然说荣德生能安然脱险是因为军警的严密监视，绑匪没办法拿到荣家的赎金，只得把荣先生给放。那么绑匪冒了那么大的风险，花了不少的资本，没有得到赎款就肯释放肉票了吗？难道是绑匪玩玩游戏呀？那么荣德生到底是怎么平安回家的呢？我们找到了采访当事人荣德生的记者笔录原件，来看看。这份文件是在荣德生脱险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文字记录，笔录原件的第49号、74页和75页上面记录了荣德生被绑架后和匪徒的对话。我虽外表有钱，实际所有之前均办工厂，并无现款，汝等今日所为即为生计所迫，使我知各厂发生问题时，员工即将感到生活迫人之痛苦，所有各厂经济均另有专人负责，不能由于所支配。不得不说，这个荣德生确实是个成功的生意人，落在绑匪的手里的他竟然还能淡定地和绑匪砍价。虽然他这么说，匪徒肯定是不相信的，还是强迫荣德生写信 给家人要求100万美元赎身。荣德生一生经历的大风大浪也不少，他再次淡定地答应绑匪亲自给家人写信。但是荣德生却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让家人筹钱的，另一封是遗书。我们再来看一下荣德生自己是怎么回忆的。写好信后，于局所指写一遗嘱，上述予与兄弟一意为工厂生产之奋斗经过，次数尽我所有交匪，必致影响及工厂生存，自问必致一死，毫无生存希望，次数希望子侄仍需从事生产事业，勿因我此次遭遇灰心事业，要知事业是为国家社会而办，未可因私而废也。看完这份遗书，绑匪反倒坐不住了，开始劝起荣德生不要太悲观。100万美元太多，那就少点儿，80万也行。随后，绑匪们拟好荣德生给家人的信，叫他照抄。3天后，荣二人收到2封信，一封是荣德生亲笔信，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以筹集。信中对哪个厂出多少钱都一一做了交代。另一封是出自绑匪之手，信中大肆恐吓荣家，要求立即筹集赎金，否则就撕票。荣二人看得心惊肉跳，急忙开始筹款。
0: 当时荣氏开办的都是实业，资金大都用在机器设备和人工上，这么短的时间要想一下凑出50万美元的现金太难了。按荣德生在信里的建议，荣尔仁兄弟们摊派给在上海的身心各个厂，好不容易才凑齐20多万。远在汉口的荣德生大女婿夫妇听闻此事，也是赶紧从各个银行取款，这才又凑了20多万。钱有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没得到绑匪的通知，眼看就要到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荣二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6: 原来这绑匪的警惕性非常的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专业。几次接触下来，绑匪留意到荣家的电话被军警完全控制，于是不敢轻举妄动。由于绑架案的特殊性质，所以不可能有接头过程的影像记录。但是我们找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人书，这是1987年9月出版的连环画《上海滩绑票奇案》，讲的就是这种荣氏绑架案。里面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绑匪联系荣家的全过程。
0: 绑匪又想办法和申鑫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这次绑匪想了一个主意，让詹荣培派亲信到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周边去撕袜子厂的招工广告，他们会把交接赎金和肉票的地址日期写在上面。第一次在静安寺附近的成顺当铺墙上接下了一个广告，背面写着怎么走到哪儿接洽，到了最后的地点上面却写着如无来人可回转也。第二次是在南京大戏院的影壁墙上接了一个，也是按照背面的地址跑来跑去，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无来人。这多少让詹荣培有些气愤。
6: 事实上，绑匪的人确实就在那两个地址附近出没，只是没有露脸。想看看这个詹荣培是不是可靠，荣家是不是真的没有通知军警当局。当他们看到果然没有军警跟踪的时候，才确定詹荣培这个线人是找对了。经过两次试探后，绑匪这才放了心，最后和詹荣培商定于5月27日下午送钱到福西路康乐村54号。 为避开警

0: 方，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几个仆人分几次，陆续送到了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假装办了几件公事，然后又在街上来回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就开车直奔福西路康乐村54号。第二天5月28日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至霞飞路停下，然后车中有人将荣老爷子扶下了，喊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将老爷子送到康平路他的女婿唐雄元家。半小时后，荣府一片欢腾，被绑架34天的荣德生总算是平安回家了。从案发到荣老先生平安回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政府的军警当局非但没有及时破案，甚至连一点点线索都没有。那么面对荣德生平安回家，当局就打算这样默默无闻地假装没事了吗？答案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军警可都等着破了案子从荣家分到一大笔奖金发财呢。更何况老蒋是何等要面子的人，限期破案的话都说了，肯定不能让这个案子不了了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1946年8月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突然宣布荣德生绑架案破案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15名匪徒，8人枪决，其余7人判了有期徒刑。可是很快就被有心人发现，破案的人恰恰就是在当初逮捕荣德生的逮捕证上签字的人。他是谁呢？就是他，毛森。当时在军统中有一代三毛的说法，一代就是军统头子戴笠，三毛指的就是毛人凤、毛万里和毛森。别看这个人相貌儒雅，在当年军统内部有个绰号叫毛骨森森，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杀人如麻。那么毛森是怎么在军警宪特全体动员的行动中突颖而出侦查破案的呢？这还得归功于他的老本行。
8: 根据毛森的破案笔录，荣德生脱困后不久，毛森的手下黄少银忽然买了一辆斯蒂贝克牌轿车，还常常随身带着美金出入于上海的十里洋场，这就引起了资深特务头子毛森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由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不力，毛森已经在汤恩伯的利剑之下插手了荣案的侦破。毛森不愧是老特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毛森虚张声势地对着黄少银说：本局已经掌握你和荣案的证据，如果你能从实招来，还可以内部处理。
7: 毛森就这么轻轻一下，没想到黄少银就什么都招了。又经过几次三番软硬兼施，终于审出黄少银是荣案的主谋之一。另外还有他的老乡圣县帮的土匪骆文庆、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吴志刚等等，一共15人。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柱、黄少银、吴志刚等8名主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
8: 毛森在当时的军统还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和毛人凤的关系极好。久经沙场的毛人凤给毛森出了个主意， 把破案所得的赃款和绑匪全都交给上头，就说是自己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处长一起破的案。这样一来，大得蒋介石的欢心，当即奖给毛森50,000美金。
7: 有人欢喜，有人愁。这破案对荣家来说却是祸，不是福。怎么这么说呢？我们这里有一份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的档案文件，是荣德生绑架案中上海市警察局破案出力的人员名单。我们来看一下，破获荣案出力警员姓名事实表，这里分别是服务部门、职别、姓名、请讲事实等，光名单就有8页之多，有督察处、刑事警察处、刑警处侦缉科、常熟分局、黄埔分局等，而他们的名字下面都有一个数据，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奖金，而且是以美元为单位的。从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至局长，下至跟踪监听的小探员，人人有份。从2000元到50元不等，中间还不断有涂改和修正，而这些奖金却都不是政府出的钱，统统都是由荣家买单。毛森抓了绑匪，又拿了奖金，又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反倒成了荣家绑架案的最大受益人。这都让人忍不住怀疑，黄少银同样也是军统出身，怎么会被毛森一下就什么都招了呢？是不是如果黄少银没有买那辆名牌轿车引起毛森的注意，犯人是不是可以逍遥法外了呢？
2: 拿来监狱的他们风在淘气了，终于酒天化地了，去唱歌啊，喝酒啊，嫖客啊，给人家的无形中的也流露出来，赌博流露出来有那么10块多的20块多，全全新的美金，不是像我们现在有50美金的、100美金，那是没那的，没那么大的。有了线索，所以呢，他就一个一个自己疯出去撞的，警察局呢就已经全部破案了。
7: 这段录音是陆大公的儿子陆文斌根据他父亲的回忆描述的。其实陆大公和毛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查到的破案线索，也就是说，就算没有毛森，这个案子也一样能破。因为毛森处理案件的雷霆手段，我们没能找到任何一个绑匪的照片，只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了更清晰地还原这段绑架案的犯罪过程，我们来模拟一个人物关系网。在我们查到的所有资料里都显示，荣案的主谋是两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骆文庆和袁仲书，这两个人曾经入过狱，是专业的绑票分子，但是仅凭他两人之力要绑架荣德生的想法恐怕永远变不成现实。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两个关键性的作案工具，一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车，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逮捕汉奸证，这两样东西都是谁弄来的呢？黄少银，也就是说，黄少银是这起绑架案的策划者，并提供了作案工具，而其中一张没有收回，就在京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7组的组长，也就是黄少银的手里。不过，仅凭一张逮捕证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于是黄少银找到了一个人，他呢就是吴志刚。吴志刚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的王公侠是在风月场所结识的老朋友，而且整个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调度都是归这个王处长管理，因此吴志刚亲自出面很容易就借了一辆贴有通行证的军车。就这样，吴志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荣德生绑架案的同谋。之前没有找到这辆车，是因为 车牌上其中的两个数字被经验丰富的吴志刚用油光纸写好了其他两个阿拉伯数字遮盖上了。吴志刚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他在抗战期间也曾在军统任过职，和毛森是同僚，最后还是由毛森破的案，这可真够乱的。毛森和绑匪的微妙关系。

0: 关系都让后人忍不住怀疑，毛森真的是偶然炸出黄少莹招供才一举破案呢，还是从头至尾就默许了呢？到底官方重要物品是怎么跑到匪徒的手中成为作案工具的？是当时政府的管理混乱，还是其中官匪勾结有意为之呢？不管是毛森法的案还是破的案，一桩绑案多个谜团，被抓被杀的只是蟹爪，真正的主犯或许并未归案。
1: 这个园子叫梅园，是1912年荣氏兄弟本着为天下不芳心的宏愿，在无锡老家出资建设。因为绑架案的发生，荣德生的原有发展计划不得不向收字着眼。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荣德生一家所经历的这一切，也是旧中国民族资本家在艰难世事中坚强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们不光要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潮、外敌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还要随时准备去应付那本应该为他们保驾护航，却反而需要百般提防的国民政府。到今年，梅园已历经100年的风雨，见证着荣氏家族的兴衰起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

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当然也是开学第一天的故事，听听开学第一天这故事里的新学生他过得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海豚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分级阅读版红色系列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贝尔特朗菲舒，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安娜威尔斯朵夫，是由邓大伟翻译的。上学第一天，
6: 小孩卡布奈特和爸爸妈妈住在丛林里面。对了，他就是我们看到过的那种丛林里的野人。他们穿着用兽皮做的衣服，住在树上，和动物们住在一起。不过就算是这样，丛林里的小孩也得去上学。这天早上，妈妈拍着卡布奈特的脸喊他起床了。
7: 嘿，卡布奈特，卡布奈特。
6: 卡布奈特使劲睁开了一只眼睛，但他就是不想起来。他抱着他的小狼琪琪躺在树顶上的床上，床上铺着老虎的皮。琪琪是一只非常听话的小狼，卡布奈特抱着它躺在那儿太舒服了。
7: 哦，卡布奈特起床了，起床了。
6: 好吧，真的该起床了，要不然妈妈会继续拍他的脸。
7: 卡布奈特，我和你爸爸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天要送你去学校。
8: 什么是学校啊？
6: 卡布奈特坐起来，他还在晕乎乎的呢。这时候爸爸有点尴尬，他向卡布奈特解释说，
9: 宝贝儿，学校就是学习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河谷里，只有好人家里出来的孩子才能去学校的。
6: 卡布奈特提出了抗议。
8: 可是爸爸，我已经会打猎了，我会生火，还会缝皮衣服。
6: 妈妈打

0: 上学的第一天，你就背上这个用柚皮做的双肩背包吧。
1: 妈妈拿来了一只用柚的皮做的背包，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活着的柚。
2: 哦，妈妈，这个也太难看了吧。
0: 哦，当然了，只有背难看的书包，别人才不会偷你的东西。这是画画用的木炭笔，这是削铅笔用的石头片儿，这是一块小石板，这些是彩色土。哦，这是一块画直线用的骨头。哦，好了好了，现在该出发了。学校派来接你们上学的水牛马上就到咱们家的树底下了。
1: 不一会儿，爸爸妈妈就把卡布奈特送到了离树不远的小路上，有一头好大的水牛正在那儿等着呢。它的背上已经接了三个孩子，跟卡布奈特一样，他们看起来都好像还没睡醒。卡布奈特爬上牛背之后，爸爸对他说：
3: 嘿，你妈妈在你包里放了一只鸵鸟腿，饿的时候记着吃。
1: 卡布奈特握紧了拳头，心想：
2: 哦，我可是我们卡什珀部落的骄傲，我们的部落不会因为我感到羞耻的。加油，卡布奈特。
1: 水牛带着孩子们走到了河谷的另外一头，他先把孩子们送到一棵大树底下，这就是他们的丛林学校了。迎接卡布奈特的是一个奇怪的人，他穿着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熊皮衣服，那后面还有个长长的尾巴，而且他还长着奇怪的胡子。他说：
3: 嘿，你应该就是卡布奈特吧，欢迎你，我是你的班主任，我的名字叫巴比舍勒麦吉熊。嘿，跟我来吧，孩子。
1: 其他的孩子已经都坐在树枝上了，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这位叫做巴比舍的老师把卡布奈特介绍给同学们。
3: 这位新同学的名字叫做卡布奈特，大家现在热烈地欢迎他。卡布奈特，阿甲的旁边有个空位子，你就坐在那儿吧。
1: 哦，天哪，卡布奈特看了看那个戴着眼镜的长着黄毛的家伙。阿甲，那不就是他们后河部落的表弟吗？卡布奈特听说那个家伙是个很骄傲的家伙。
2: 哦，这下我得一整天都忍受他了，真烦。
1: 卡布奈特坐到了阿甲旁边的树枝上，阿甲冲着他嘿嘿地笑着。
3: 你好，我亲爱的表姐。
1: 卡布奈特一点也不喜欢阿甲，很想捏碎他的鼻子。卡布奈特可是个强壮的野蛮的女孩，他心想：
2: 哦，他迟早会受到惩罚的。
1: 巴比舍让同学们介绍自己，于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向卡布奈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萨特瑞拉罗斯咕噜咕噜，卡尼娜小威南，维斯提提尔。卡布奈特站起来，凑近了萨特瑞拉罗斯的项链看了看。哦，那个项链是用贝壳做成的，简直漂亮极了。可是巴比舍却对他说：
4: 喂，坐下，卡布奈特，在课堂上没有我的允许，不许随便乱动。
1: 卡布奈特心想，要是平时找木头或者收拾烂骨头的时候，他动作一慢就会受到训斥，没想到在这儿是不能乱动的。接下来，巴比舍又请阿甲向卡布奈特介绍他们是如何照顾渣渣的。阿甲领着卡布奈特在大树后面看到了一个笼子，里面放着一只蜥蜴。卡布奈特心想：
2: 哦，这大概是我们的午饭吧。
1: 阿甲说：
3: 这是蜥蜴渣渣，每天早上给他喂一大把虫子干就行了。
1: 阿甲 抓了一小撮虫子干扔进了

0: 虫子。
1: 接着对卡布奈特说，
2: 你千万记得渣渣是有毒的，要是被它咬到会长绿色的脓包。
1: 卡布奈特简直忍不住想要对阿甲说，
2: 不用担心，我爸爸教我怎样抓小动物，蜥蜴脑袋后面一点危险都没有。
1: 所以卡布奈特把手伸进了笼子里，他抓住了那只蜥蜴，看着它像虫子一样扭动着身体笑了起来。接着卡布奈特放开了渣渣，让它在地上乱跑，吓得同学们一下子就乱了起来。芭比蛇紧紧地抓着树枝喊，
3: 别怕别怕，同学们都冷静。
1: 可卡布奈特一点儿也不担心，直到卡布奈特把蜥蜴放回了笼子，大家才安静下来。芭比蛇让卡布奈特来到树枝旁边，树枝上挂着一块树皮。
0: 嘿嘿，我们首先上的是写作课，卡布奈特，写作就是用图画来说出你想的事情，如果你画得好，别人就能看出来了。
1: 卡布奈特拿起一块木炭笔，在树皮上画了一个小人和一头猛犸象，全班都笑了。
0: 卡布奈特，你想说的是什么呢？
2: 我画的是我爸爸强壮的就像猛犸象。
1: 芭比蛇笑了，
0: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不过猛犸象为什么浑身长毛呢？嘿，威斯提提尔，你怎么理解？
1: 威斯提提尔说，
4: 哦，老师，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他的爸爸像猛犸象一样浑身长毛。
1: 卡布奈特有点失望了，他觉得他画的猛犸象很可爱，他真想把这些讨厌的孩子关进渣渣的笼子。芭比蛇说，
0: 好啦，现在每个人都想出自己的一段话，有四句话，讲一件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1: 大家都开始思考了。等到芭比蛇走过来的时候，卡布奈特举起了自己的话。芭比蛇念道，
0: 巫师想要让天空下雨，于是他坐在大树底下召唤来一片乌云，施了一点魔法，雨点就落下来了，而实际上是一个小孩在树上尿尿，被当成了下雨。
1: 芭比蛇刚念完，整个班的同学都笑了起来。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上学 第一天。
11: 卡布奈特觉得自己上学还是不错的。下午，巴比舍开始给大家上数学课。他对大家说：
12: 两个猎人去打猎，第一个人打来了四只长颈鹿，第二个人打来了三只长颈鹿。那么回到营地的时候，他们一共带回了多少只长颈鹿呢？
11: 听完了题目，其他同学都立刻在画板上画起来。阿甲第一个举手回答：
13: 老师，是七只，是七只长颈鹿，我回答对了吗？
11: 巴比舍笑着说：
12: 哦，非常对，阿甲，大家都算出来是七只了吗？
11: 可是卡布奈特的画板上什么都没有，他说：
13: 不是七只。
11: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巴比舍皱起了眉头？难道是他生气了？巴比舍问：

0: 卡布奈特说不是旗帜，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1: 卡布奈特说，
0: 你们看，假如一个猎人发现了一群长颈鹿，他只要杀死其中一只，那么后面的肯定马上逃跑，第二个猎人一只都找不到了。我经常跟爸爸去打猎，他教过我的，所以我都懂。
1: 巴比舍深吸了一口气说，
0: 卡布奈特，你想象一下，猎人把打到的长颈鹿藏在了树林里，然后再去追其他的鹿，打死第二只后又藏起来，然后再去追后面的。
1: 卡布奈特说，
0: 哦，当然老师，这也有可能，可问题是猎人去追鹿的时候，藏在树林里的鹿就会被老虎吃掉，所以每个猎人只能带回最后一只鹿，我想能带回两只。
1: 啊，卡布奈特竟然很清楚地说完了整件事情，长颈鹿、猎人、树林、牙齿，所有的词都说对了。可是巴比舍看起来很疲惫。
2: 这是什么想法呀？
1: 快到傍晚的时候，巴比舍对大家说，
0: 嘿，同学们，带上你们的画板和木炭笔，咱们去小树林里看植物吧。
1: 草地里有很多的植物，巴比舍兴奋地说，
0: 这些花的名字不一般，这个叫毛茛，这是雏菊，这是罂粟花。
1: 啊，多好看的花呀！以前卡布奈特跟爸爸打猎的时候，从来没仔细看过。
0: 嘿，看哪，真难得，草丛里还有这种花。
1: 卡布奈特还从来没有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呢。不一会儿，巴比舍从草丛里抓到了一只蜥蜴。
0: 嘿，卡布奈特，你看，紧紧抓住头和脖子的中间，这样就不会有毒了。这是你说的，我学会了。
1: 卡布奈特凑近一看，这是一只雌蜥蜴。所以现在学校里的另外一只蜥蜴有伴儿了。抓完蜥蜴以后，同学们又高兴地去采了花。接下来放学时间到了，同学们高兴地跑出学校，爬上了水牛背。卡布奈特心想，学校还真是不错。
3: 我想明天我还会来上学的。
4: 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的学校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小群姐姐回想起来啊，在学校里的生活，除了在课堂上学习知识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认识了很多的同学，每一个同学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你会在每个人身上发现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他们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甚至他们说话喜欢用的词和语气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是看一本新的书或者看个新的动画片一样，非常有意思。所以希望你的新学期的生活能够充满各种各样的惊喜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

小群姐姐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养成好的作息习惯，这样才能够上学不迟到，并且身体棒棒的不生病。有只小狗最近就生病了，啄木鸟医生给它开了一个药方。那么它生了什么病，怎么治好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大朋友胡牧人为我们写的一个故事，写在由果麦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鸟念书》这本书里面。奇怪的药方。小狗吃了睡，睡了吃，时间一长，它发现它怎么吃什么都不香了呀。小狗想，我肯定是生病了。小狗自己吃了些药，

0: 还是不想吃东西。最后他只好去找著名的啄木鸟医生看病。啄木鸟医生听小狗说了他的病情，给他开了一个药方，还嘱咐他，你要到熊爷爷家里去抓药，路上这药方千万不能看。
1: 啊，真奇怪，
0: 从啄木鸟医生这儿到熊爷爷家可是很远很远，要翻过好几座山。小狗不想去，可又没办法，只好上路了。小狗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唉，它累了也饿了，可还得坚持走。好不容易才来到了熊爷爷家，小狗把那张纸，也就是啄木鸟医生开的药方，交给了熊爷爷。熊爷爷看过药方，笑眯眯地端出了四个白馒头请小狗吃。小狗走那么远早就饿了，一看见白馒头啊，抓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吃。哎呀，吃得真香甜，小狗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不一会儿，四个馒头就被它吃得精光。它对熊爷爷说，
2: 谢谢熊爷爷，我要回家了，请您给我抓药吧。
0: 熊爷爷说，
3: 抓药？刚才不是给你抓了吗？
0: 什么？小狗不信。熊爷爷就把那张药方递给小狗，小狗打开那张纸一看，药方上写着四个馒头。啊，小狗有点明白了。从这以后啊，小狗每天早起早睡，勤锻炼，爱劳动，身体棒棒的，这下吃什么都香都甜了。现在你明白啄木鸟医生开的药方到底是什么了吗？其实这奇怪的药方并不奇怪，多运动，身体要运动之后，肚子真的饿了，吃东西才能香呢。

0: 啄木鸟医生的药方可真够简单的，其实没有药，只有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身体需要消耗一些能量，身体需要用一些力气，身体需要做一些运动，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需要补充能量，也就是真正的需要吃饭。你看，身体嘛，就像是一个气球，吹大了之后呢，要先放点气儿，然后才能往里吹点气儿。要是你光吃啊，不运动，也就是光往里吹气儿，从来不放气儿，那再往里吹，吹吹吹吹吹，越来越大，越来越胖，不就嘣爆炸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所以你看，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我们除了坐在教室里面，同时还要进行很多的户外运动和体育运动，这都是为了我们身体更健康，同时保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鸿蒙之城亮相2026树博会，东莞加力推进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九月将携超千家企业赴北京、天津高校揽才。100-83战胜东道主浙江苍南队，东莞队夺得首届央 BA 冠军。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9月1号施行。我市各诊街护航开学季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

0: 细内容。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政府承办，广东省担任主宾省。东莞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并携六家东莞企业参展，十大鸿蒙场景亮相，全方位展现东莞鸿蒙之城建设半年来的阶段性成果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招商推介会在贵阳同步举行。
1: 为高标准落实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任务，东莞构建立体化保障体系，组织层面成立市领导牵头的数据产业发展专班，以16个1体系化推进，成立专家委员会提供决策支撑。政策资源方面，统筹省市镇三级资金向上承接国家大湾区政策红利，向下夯实市镇两级投入，撬动市级人工智能基金、数据产业专项资金以及万江街道数据标注10条配套的扶持基金，以真金白银护航东莞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数据标注是夯实底座，打造鸿蒙之城则是东莞抢占未来的关键一跃。今年3月17日，东莞市政府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鸿蒙之城建设。此次数博会上，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主要领导分享了鸿蒙之城建设半年来的阶段性成果和深化建设的路线图。数据基础设施加速成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湾区数谷、数据标注产业园等产业载体已初具规模，以开源鸿蒙为底座的鸿蒙城市智能中枢、制造业大数据服务中心等在体证加速推进，鸿蒙应用场景全域开放，东莞开放80多个场景，一批项目已初见成效，市民服务中心鸿蒙 AI 置办实现无感取号、智能问答一站办理，东莞湾区中学依托开源鸿蒙打造智慧课堂，实现教学数据互联互通，东莞市中医院建成全市首个鸿蒙智慧病房，就医效率与患者体验双提升，鸿蒙产业生态蓬勃生长。东莞出台3年实施方案和配套若干措施，持续推进鸿蒙家计划，以智能家居、潮玩、机器人等东莞特色产业体系推进本土企业加入鸿蒙生态。目前，东莞开源鸿蒙生态近100家，产业生态日渐繁荣。未来，东莞将聚焦大模型、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加快构建链主加园区加产业链的协同生态，力争到2027年建成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集聚数据企业超200家。
0: 9月17号至21号，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京津两地，东莞将组织超1000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先后赴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8所高校开展引才对接。
2: 一直以来，东莞与京津高校合作基础深厚。今年7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近50名师生赴莞参加研学活动，参访科创平台与龙头企业，开启校地常态化互动新模式。此次秋季招聘将进一步之立校地合作纽带，深化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当前，东莞正加速向全球制造中心转型，产业与科创实力持续提升。全市拥有22万家工业企业，1.4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手机、潮玩等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松山湖科学城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布局中国散列中子源、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科创平台能级不断提高。今年5月，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东莞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才需求持续增长。为吸纳英才落地，东莞推出系列人才扶持政策，吸引进人才最高可获10万元补贴，领军人才可享受200万元生活补贴及600万元购房补贴，创业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资助。来莞求职人员可申请最长15天免费住宿，全市已筹集近10万套人才住房，本科毕业生可申请优才卡等20余项配套服务，同时实行先落户后就业、入户秒批便捷服务。东莞

0: 人社局还在省内率先推出12345跟踪服务，未来管人才提供全流程陪伴式保障。目前本次招聘活动企业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有用人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可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月就业小程序搜索对应活动名称报名。
1: 昨晚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央 BA 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体育馆上演巅峰对决，这座可容纳近4000人的场馆座无虚席，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广东东莞队。经过四节激烈鏖战，东莞队顶住主场赛场压力，以100-83战胜苍南队，拿下首届央 BA 赛事冠军。
2: 本场决赛万众瞩目，东道主苍南队坐拥主场之力，现场球迷呐喊助威声不断，给东莞队带来不小的心理与竞技压力。而东莞球迷联盟一行六人更是一早搭乘飞机不远千里赶往苍南，为东莞队现场加油助威。东莞球迷
3: 一早就从东莞飞过来苍南助威东莞篮球队央 BA 的比赛。
4: 作为一个球迷来说，就是对球队的一种热爱，对我们东莞队的一种支持，所以千里迢迢赶过来，给我们球队加油助威。
2: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相继命中投篮，比分交替上升。首节结束，双方仅相差两分。广东东莞队在第二节通过常轮换提升比赛节奏，以47-38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随着浙江苍南队几名主力队员的体能下降，一度陷入得分荒，广东东莞队发挥全员能战的优势，继续拉开分差至20分以上。最终广东东莞队五人得分上双，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浙江苍南队获得亚军。广东东莞队队员张志渊：
5: 苍南这个队呢是就是非常拼，然后三分比较准，快攻反击也比较好，然后他们对内线的夹击也比较多，然后我们也是按照教练的布置对他们持球人也是进行夹击，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然后多对内线进行进攻，也是取得不错的效果，最终拿下这场比赛。
2: 广东东莞队主教练林耀森：
6: 希望大家能来东莞参观我们的场馆吧，跟我们的比赛，第二个来东莞吃我们的美食吧，啊，希望大家都喜欢东莞吧。
2: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于8月23日至30日举办，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赛事汇聚六支民间篮球劲旅，各队敢打敢拼，尽显风采，共同奉献了一场场充满活力与烟火气的群众篮球盛宴。
1: 9月1日起，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东莞从政府规章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重要立法成果，条例共6章47条，以责任明晰化、管理智慧化、执法人性化、防控法治化为底色，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理走向多元共治，兼顾了城市秩序与民生需求。
0: 条例首次确立了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明确谁来管、管哪里、怎么管，由城管部门牵头，横向联动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纵向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协同治理格局，以用地红线、建筑控制线为界定标准，分类确定各类场所责任人，实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明确各责任主体在保洁、秩序管控、设施维护等方面的法定义务。值得一提的是，条例明确了禁止免责条款，责任人履行了劝阻、制止义务，但仍无法制止的，可以免责。条例还有一大亮点是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纳入其中，明确卫健部门要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抓手，与各部门协同推进，督促重点区域责任人清理滋生地。各单位及个人需清理积水、废弃容器与堆积杂物，清除鼠蝇蚊蟑滋生条件，从源头筑牢病媒传染病防控防线。针对东莞执法人员不足的现状，条例引入智慧城管条款，要求共享单车企业运用电子地图、电子围栏等技术规范停放，城管部门搭建线上平台，方便市民预约处理大件垃圾。同时，对桥下空间、架空管线、蜘蛛网等老大难问题作出专门规范。在流动摊贩管理上，条例不搞一刀切，授权镇街结合本地实际，划定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明确经营时段与业态，同时也规定 可明确允许临街店铺超出。

0: 门窗经营的条件。执法方面明确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柔性机制。条例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法治保障。
1: 连日来，凤岗城管部门持续开展新规普法宣传，引导经营主体提前知晓新规，主动规范经营行为，携手共建美好城市家园。
2: 凤岗城管部门执法人员来到金凤路开展沿街巡查与普法宣传，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商铺存在占道经营、乱堆放等问题，随即现场督促当事人厉行厉改。新的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即将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将全面升级，执法人员以此为契机，采取柔性劝导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方式，逐条对照新规条款答疑解惑，将执法现场变为普法课堂。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凤岗分局执法组负责人方俊帆：
3: 我们现在主要上门做好普法预热，对轻微问题优先劝导整改，让商户提前熟悉新规各项要求。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新学期开学在即，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园区全方位推进秋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通过启动自查自纠和环境卫生整治，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顺利开学。
5: 企实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交管、应急、交通等部门开展秋季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全镇83辆校车接受全面体检，从源头化解校车运行风险。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车辆证照、一车一档台账资料和验校车驾驶员资质、紧盯超员、超速等重点风险。
6: 悬吊一点的各位司机大哥的，对于这个酒这个东西呢，绝对不能碰的。
5: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检查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对整改不到位的校车一律暂停投入秋季学期使用，坚决杜绝隐患校车上路接送学生。横沥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镇交管大队、交通分局等多部门组成专项检查组，对全镇137辆在校运行校车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大检查，确保所有运行校车车况达标，手续齐全，合规合法。连日来，大朗市场监管部门深入镇内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开学后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记者在红玉学校的食堂看到，检查人员对学校食堂的就餐环境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重点查看食材存放条件、食品加工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环境卫生保洁等情况，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切实守护在校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大朗市场监管分局监管一股股长陈志平：
7: 我们大朗市场监管分局按照职能和细节的方案要求，对我镇的学校还有周边的餐饮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督促相关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规范流程进行公餐，确保广大师生的食品安全。
5: 凤岗市场监管分局组织开展开学前学校电梯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对各学校、幼儿园在用电梯进行全方位排查，检查重点包括设备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是否按规定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等关键环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责令使用单位立即整改，要求务必在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清溪城管部门开展开学季环境整治和安全保障工作，通过优化校园周边绿化景观与通行环境，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事故，护航学子舒心开学。
1: 新学期即将启航，今年是大湾区大学第二年本科招生，该校在广东物理类投档排位中首次超越中山大学，一批具备冲击传统985高校实力的高分考生最终将志愿投向这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东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今年大湾区大学在广东考区扩招50%至190人的前提下，物理类最低投档分达625分，全省排名12913名，首次超越中山大学，录取最高分达661分，全省排位1962名。省外招生同样

0: 表现亮眼。在广西等省份，其分数线超过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传统强校，生源质量的大幅跃升，充分印证了社会对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理念的高度认可。
1: 大一新生郑宇轩
2: 是所谓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我觉得跟现在时代这个前沿科技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所以当时高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就以大湾区大学为目标，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大湾区大学放在了第一志愿。
1: 大一新生莫宇胜，
3: 这个学校又接到这个开放日，我就过来看一下，然后有点小期待吧。就毕竟是新型大学，不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必须要先选定一个专业这种。
0: 作为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坚持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办学方向，全校300余名教研人员100%拥有博士学位，超70%具有海外学术经历。田刚、夏志宏、程之深等院士亲自为本科生授课，首届本科师生比达3:1。学校实行大类招生，大一不分专业，大二可在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11个方向中自由选择。87间实验室、超2.5亿元设备全部向本科生开放。
1: 大湾区大学副校长李晓明：
4: 这个学校就要高起点办，但这种高起点呢，要得到社会的广泛的认同，需要我们的努力。我想招生是一个最重要的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今年是比去年有进步的，这也说明社会对我们的这个认同也在进一步的这个增加。
5: 近日，谢岗镇东部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动工仪式举行，工程总投资约8.58亿元。
6: 谢岗镇东部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位于黎村村，是谢岗镇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落实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4.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7.38万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2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具体涵盖2栋宿舍与10栋住宅，并同步配套建设2层地下室、商业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等，旨在打造集居住、生活、商业于一体的现代化居住社区。东部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刘凯：
7: 目前我们施工团队已经全部就位，大型机械设备陆续进场，场地平整和临时设施搭建也在有序进行。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展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工作，预计该项目在2029年5月份完工。
6: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提供2254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有效缓解周边产业园区员工、新市民及青年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让更多在谢岗奋斗的建设者实现安居梦。
5: 由横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的文明夜校近日开课，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文体需求，开设3门特色音乐课程，让学员在节奏与旋律的交融中提升艺术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8: 非洲鼓课堂，学员在老师指导下掌握低音、中音、高音3种基础音色击打手法。歌唱课堂聚焦旋律演唱训练，帮助学员找准节拍，提升音准与乐感。龙舟鼓课堂则主打传统鼓乐传承，老师将完整龙舟鼓节奏拆解为引鼓、行进鼓、冲刺鼓等段落，带领学员分段学习。学员孙延平：
9: 非常感谢横沥文明青年这个活动，让我们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学到了各种各样子的，比如像非洲鼓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还有唱花，还有那个制作蛋糕，还有舞蹈，各种各样的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8: 文明夜校是横沥镇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结合广大市民群众喜好与生活需求，精心打造多元课程，涵盖思想理论、技艺实操、创意手工、影像美育、文字素养、艺术律动、花艺美学等7大类别，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文明素养与综合素养，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向城市文明建设持续进阶。授课老师王佩俊：
10: 他们很喜欢参加的这样的活动，希望多组织这些方面的活动，让他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展示啊，或者学习的一个机会啊。也希望我们横沥镇的一个文化活动会越办越好。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1: 近日，虎门镇人大开展轨道站点周边品质提升专项监督， 针对各轨道站点在周边环境品质、车辆停放管理、接驳换乘指引、非法运营整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提升意见和建议，要求各职能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坚持疏堵结合，健全长效机制，抓好抓实常态化管理，持续巩固整治工作成效。近日，新一代核心工业软件镇捷供需对接系列活动辽布镇专场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举行，活动搭建了工业软件服务商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桥梁，助力东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东莞产业鸿蒙化。昨天，2026年南国书香节松山湖会场启幕，活动以书香管运、智启新思维主题，首次联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图书馆、中书阁三大阵地，通过书香市集、作家分享、专题展览等十余项活动，共同打造多元包容的阅读文化盛会，生动展现出松山湖科创色彩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的阅读新生态。近期，清溪土桥文化长廊全新升级，此次升级以红色廊桥、更续绵延为核心设计理念，精心打造层层递进的四大主题展区，串联起土桥的古往今来，一步一风景，一馆一故事，打造沉浸式时光漫游体验。
5: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2: 阳光1008，
1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0: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0: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4: 是谁在唱？
2: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80年代的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所写的一首主题歌，一首印证了几代人的青春，关于春天的歌。

语乐坛三十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今天我们继续来打捞他的非主打。今天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于1991年，这是罗大佑在香港正式注册音乐工厂之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集结了罗大佑、梅艳芳还有黄沾这些大腕的演唱，也创下了在歌坛非偶像派的歌曲盘踞歌单榜首的一个记录。这是其中的一首歌《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

0: 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30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最美时光里面，我们继续要来听的是属于他们的非主打。今天的第二张专辑来自于93年的华纳为 Beyond 所出版的这张《乐与怒》。这张专辑注定要载入史册。首先，它是乐队时期最全盛的一张专辑，而这个时期的 Beyond 也超越了表面的愤怒和控诉。开始以开阔的心去看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受到摇滚大爱的另一面。海阔天空，它的影响力后来甚至超过了主打歌《乐与怒》。

1993年，对于 Beyond 来说，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乐队成立了10周年，风风雨雨，他们终于接近了最初的理想。只是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也不幸地成为主唱黄家驹的绝唱。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情人》，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实际上是那一首黄家驹想要对本土歌迷所要表达的爱，甚至还有一些愧疚。那个时候觉得黄家驹的声音沙哑，有时没感，可是现在却觉得沧桑的刚好。你看，音乐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打磨，才能够让我们读懂彼此。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用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

0: 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三十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他的非主打的好歌，这是1994年的时候魔岩唱片为窦唯所出版的这一张《黑梦》的专辑。这张专辑里的窦唯彻底告别了黑豹前主唱的形象。后朋克这个词对于当时的听这张专辑人来说是有一些新鲜的，但是窦唯用他粗重的线条和幽深的声线给大家上了一课。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哦，乖。

唱着无所谓，94年的春天都未来了，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因为80年代末的青年们跟着崔健，一遍遍的声嘶力竭的喊了多年之后，突然发现曾经的四合院、筒子楼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洋房，而夜晚的老槐树下，那些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也都换到了卡拉 OK 的包间里。而这个时候，窦唯恰好出现，一个有一点幽闭又自恋的青年，带着一些诗人的气质。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稍后继续。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一里点唱率最高的莫不过那几首歌，吻别绝对是其中之一。93年宝丽金为张学友出版的这张吻别的专辑，在全球的战绩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而且你很难想象专辑会卖到疯狂的程度。这张唱片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即使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十几年之后，吻别依然成就了丹麦的迈克学摇滚。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翻自吻别。所以呢，这张专辑里今天我们要听的即便是非主打，它的知名度仍然非常的高。每天爱你多一些，听听张学友的假音。

无论是选歌还是张学友的演绎，整张唱片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比如说你给我的爱最多，这首歌非常的简单，恋爱的人都一样很慵懒，还有拥抱阳光很温情，情网一路上有你，这都是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头

0: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什么是标准？就是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如果能坚持不说姑且这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姑且这样，是虽然不是最满意的，但是无奈我想不出最好或者是更好的方案，这个会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大到会议结论，小到点杯饮料，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记得改掉用姑且这样而收尾的习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做到，但不一定能够完美，但至少不要把姑且这样的心情说出来，

0: 一道光。
1: 来自台东有阿美族血统的范逸臣，在上大专之前，音乐对他来说就是平常和家人好友一起唱歌联络情感的催化剂。进入大学之后，他加入了吉他社，从此开始和音乐的不解之缘。世间情歌百百种，但是只有范逸臣的歌声有一种幸福的魔力，他让人愿意去再次相信爱情，就如同他在每首歌里传递出来的那种温暖的心情。人即使伤过痛过，也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之后开出的那朵最柔软的花朵。

0: 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3:00，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

究竟什么是年轻呢？是那种意气风发，还是那种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的勇气呢？我们怀念过去，倒不是因为过去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那时的我们特别的年轻。岁月的滤镜下，那些无法挽回、无法复刻的怅惘和迷失，仿佛也具备了另外一种美丽。而我们终究只能小心翼翼地透过时间的缝隙，从中去找寻一些细微的希望和慰藉，来寻找那个时间的自己。

你昨晚做梦了吗？梦里的情景和故事你还记得清楚吗？其实不仅仅我们会做梦，古代的人他们也会，而且他们还会把梦中所见所想写进诗当中。在《渔家傲》里，李清照是这样写的：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李清照是在现实当中把对于光明的渴望融进了梦里。有人说，梦或许就是我们的潜意识，那些在白天被理性压制住的，不管是恐惧还是幻想还是欲望，都会出现在梦里。

材上来说是直接拉宽了许多，但歌声却一直没有变过，并且在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会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又真实又坦诚，不存杂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提到朴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那一首《生如夏花》让多少人爱上了这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很多人被他的音乐所折服，但他似乎一直游走在娱乐圈当中，却又像从没有来过一样。

2011年，有一个女生，她来自于新加坡，被誉为媲美小野丽莎的女伶，她就是 Olivia Ong。 她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都在 HMV 拿到了极高评价，而且2009年参加第五届星光大道踢馆 PK 赛，一鸣惊人，创下了不败纪录，有很多歌曲由她重新演绎之后更受人喜欢。

我们说起做梦，很多人都会举一举庄周梦蝶的例子。我们经常也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可能是刚刚醒来的那一时半刻当中，我们会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要缓上一两秒才能够从梦中抽离，回归到现实世界。但谁又能确定究竟哪一边是梦境呢？如若是美梦，或许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把眼睛闭上，衔接一下，衔接我们在睁眼之前的最后一个画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让头你冷牛撇汤眼睛这边比如连续撇汤地给没吹切了皮不虚撒地光球吹完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没呀？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呀？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按错了呀，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7: 我的媳妇
6: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我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这句身世可怜，真系文字长短。嗱，你记住啦，佢一支针就够啦，绝不可再用黄连。小姐啊，救命嘅菩萨嚟啦！
1: 小姐又来。

沉默固然重要，不过治病首先要问病源。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古制，逼

0: 前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较小心，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折符于归，就在这几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

0: 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

0: 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 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4: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

0: 多援助陆续到达。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

0: 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8: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的7:12，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0: 早上好，我是丁慧。
8: 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啊，也是这个开学第一天啊，也祝愿大家的这个开学顺利。不过呢，这几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啊，
0: 是，
8: 雨势呢还挺大的。那今天呢依然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这个暴雨啊，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及时的情况了。
0: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啊，今天25到30度还是比较的凉爽的。不过今天会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过程，所以说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咱们接送娃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的。
8: 对，
0: 那么明天后天到4号啊，会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的一个过程，明天的气温呢也是依然比较凉爽，25到30度啊。到周四周五的时候，这个最高的气温呢会稍稍的往上升1-2度。不过我觉得最近也是因为一阵雨的过来啊，所以说这个温度降了不少，凉爽了不少。
8: 是，但是也要及时清理积水啊。
0: 对，
8: 降雨过后呢，就有蚊虫滋生的可能性啊，大家要及时的清理。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目前的北环路辅路南向西拥堵525米，育才路西向东拥堵724米，环市东路南向北拥堵423米，环管快速西向东从迎宾通道桥到南环立交桥拥堵1.09公里，长东路东向西东深路附近拥堵208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丰路拥堵35米，新丰路的北向西从康城商业街到环城新路辅路拥堵562米，大径南路的北向南从大径路到东深南路拥堵247米，环城西路的北向东拥堵202米，以及广温路的东向西从东城振兴路到东宝路拥堵34米。
8: 好，那开学的第一天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对于这个开学的保障工作。为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市教育局启动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通过闭环式排查、清单化的整改、常态化督查，全面消除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师生平安返校。
0: 8月29号，市教育局再次召开平安开学工作会议，对新学期校园重媒传染病防控

0: 校园安保、消防安全、校车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行再部署，要求各镇校迅速行动，严密细致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并引导家长学生提前做好返校心理调试，确保开学平稳有序。
1: 全市教育系统快速响应，市镇两级分别组建专项督导组，分片包干，全域下沉，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近日，市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到东莞市大岭山北部学校，开展秋季开学虫媒传染病防控和校园安全督导检查。督导组细致检查校园消杀、环境整治、弊艾值、布雷图指数监测等虫媒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防控要求，重点巡查校园边坡、挡土墙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消防栓出水情况和应急照明灯运行状态，并测试校门口保安室一键报警设备与公安指挥中心的连通情况。
0: 市教育局强调，各镇校要深刻认清当前校园安全形势，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始终把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守牢安全底线。要对照校园安全制度建设、校园安保、消防安全、校车管理、食品安全等内容，开展全覆盖自查自纠，全面提升校园安全信息化、精细化、智能化、一体化管理水平，把校园打造成最安全的地方。
1: 目前东莞已构建市镇校三级督导检查工作体系，市教育局各分管领导分别带队下沉一线开展督导，全市责任督学同步进校，实现开学安全专项督导全覆盖，各教育管理中心、各学校落实分片包保责任制，联动属地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围绕校园安全保、校车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环境卫生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2: 开学安全第一课，
3: 开学了，
2: 这些安全提示要牢记：过马路遵交规，不追逐，不打闹，坐公交手扶稳，不伸头手出窗外，桥梁隧道不停留，隔离设施勿攀爬，汽车盲区要警惕，车前玩耍不能行，进校园不带火柴、打火机、酒精爆竹也不行，课前行走要小心，靠右慢行知礼让，上下楼梯不抢先，谨防踩踏勿拥挤，水池天台要却步，不翻围墙不爬树，宿舍不乱接电线，台灯远离被褥和枕头，不私藏违规电器，人走必须断电源，你我一起共筑平安校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才活动。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截至今年八月，已连续两年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

0: 为加力推进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2026年秋季，广东将在全国重点高校继续组织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活动将于高等院校2026年秋季学期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福建、江西、湖南等14个省、直辖市的100所重点高校，以百企进百校专场形式送岗上门，向全国优秀毕业生发出越聚英才、越见未来的秋季之约。
1: 部省联动，全省发动，活动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共同主办，21个地级以上市全面参与。活动期间，广东省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及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将联合承办100场高校专场招聘。活动将于9月中旬在北京、上海、武汉3地重点高校同时开启。9月份的活动覆盖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区，密集举办校园招聘55场。
0: 优岗云集，重点突出，活动瞄准拟赴高校头部优势企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前置做好供需匹配。每场招聘活动，线下线上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岗位不少于3000个，为各类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舞台。招聘岗位重点围绕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将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岗位开发力度。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岗位数量将占招聘岗位总数的10%以上。
1: 拓展内涵，一网统揽，活动坚持既重就业又重创业，既引人才又建机制。活动将推动地方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建立100项左右长效合作机制，邀请1000名左右优秀学子担任百万英才惠南月校园大使，整合全省孵化载体资源，推出约10000个创业卡位等创业空间，为全国高校毕业生来月就业创业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继续实施一网统揽，依托月就业小程序、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开设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专区。活动的所有招聘岗位实现统一收集和集中发布，同时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等开展线上招聘。
0: 优化生态，展现魅力，活动将持续完善提升五有三好政策，健全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多层次住房保障和创业支持机制，同时与 APEC 中国年以及广货行天下等元素有机结合，让广大高校毕业生深刻感受广东诚意、湾区魅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8月29号晚，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东莞队在粤超8强附加赛次回合2-1力克阳江，两回合总比分4-3锁定8强席位。硝烟未散，更硬的仗已经排上了日程。本周六9月5号晚，8强赛第1回合，东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西区头名湛江队。本场球票预约已开启，快快抢票来现场，一起撑东莞。
0: 粤超延续普惠为民原则，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18.8元的票价。那本场球票呢，预约啊，已经于昨天14点开启了，9月2号22点晚上10点截止，9月3号10点在公正见证下摇号抽签，12点公布中签。那想要在家门口为冠军助威的球迷，记得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或广东省足协广东发布公众号菜单栏粤超购票入口参与。
1: 本周六，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8强赛焦点对决，东莞队坐镇东莞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湛江队。同步启幕的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全民焕新燃动身心粤超嘉年华将从当日10点30分持续至22点30分，以赛事为核心，串联全民健身、广货展销、亲子互动、夜间消费多元场景，将为大家奉上一场长达12小时的体育加文体消费盛宴。
0: 紧扣全民健身时代号召，结合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的运动需求，本次嘉年华在右侧翼互动游戏区 全新推出足球少将足球射门挑战，把专业足球运动转化为低门槛高趣味的全民互动项目。步入嘉年华入口，三重打卡矩阵率先构成视觉焦点，八米高巨型足球气模、六米高智能机器人华南虎气模与东莞优品大篷车依次排布，成为全场最具辨识度的赛事符号。另外呢，本次嘉年华还联动本土产业资源，打造观赛加消费一体化场景，既满足市民逛玩需求，也为东莞制造搭建直面消费者的展示平台。
1: 右侧翼足够精彩区的30个展位主打广货行天下，集中展出本土智能科技、运动潮品、非遗文创等多元馆艺好物。左侧翼逐梦赛场区汇聚33个餐饮展位，东莞美食、烧烤、特色小食、简餐一应俱全，炭火香气与市井人生交织，沉浸式的呈现馆艺烟火气。本次嘉年华延续创新集装箱业态模式，在两翼市集共设置12个集装箱展位，以轻量化可长效运营的组合装置，构建体育馆专属半永久文旅消费空间。嘉年华落幕之后，该特色空间仍将持续运营，实现从意识热闹到永不落幕的消费场景延伸，成为东莞文体消费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2: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今天是9月1日，是秋季开学第一天，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呢，各方面呢，对于孩子们顺利开学啊、快乐学习，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日前呢，我们从大朗镇各民办学校了解到啊，新学期的到来呢，为了让学生安全上学，让家长放心，校方呢也是提前对校车进行了安全检查和驾驶人员的培训，并制定好校车消毒方案，确保开学后学生的接送安全。
1: 记者在大朗某民办学校停车场看到多辆校车整齐停放，校车司机呢正对校车进行全方位的体检，重点检查了轮胎的磨损度和气压稳固性，座椅扶手安全带的牢固性，以及安全锤、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力求不遗漏任何一个存在隐患的部位。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启明学校的领导的一个介绍。
2: 每个学期的开学呢，我们会针对这个校车做一个常规性的保养啊，对它的刹车啊，包括方向系统啊，包括这个机油的更换呢、都会做个全面的保养。每个学期的。
1: 那此外呢，校方还会提前的对校车司机开展安全培训，并且安排司机进行实训，让司机呢能够熟悉路况，熟悉驾驶操作，保障学生的接送安全。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该家民办学校负责人的介绍。
2: 主要是对驾驶员本身呢，会做一个开学前的一个全方位的培训，校车司机提前2天都会来上班，带着跟车老师会对这个规定的路线会进行。

0: 行一个模拟的训练。
1: 好，我们继续在大朗这个学校来了解一下哈。连日来呢，大朗市监管大朗市场监管分局组织检查人员深入镇内的学校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开学后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那记者呢，在当地红玉学校的食堂看到，检查人员不仅对学校食堂的就餐环境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还深入到食堂后厨，详细检查食堂操作间、储物间、消洗间等关键场所，重点查看食材存放条件、食品加工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环境卫生保洁等情况，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切实守护在校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来听听大朗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在开学之前，我们大朗市场监管分局按照那个职能和市级的那个方案要求，对我镇的那个学校还有周边的那个餐饮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督促相关负责人落实那个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规范流程进行供餐，确保那广大师生的食品安全。
1: 也是为了保障孩子们开学的这个饮食的安全啊，舌尖上的安全。那更多的这个保障工作，还有新学期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3: 学校周边存在的接送难、停车难问题，长期困扰着家校双方。位于东城的风景园艺路于日前正式通车，该路段位于风景园艺村中部，新建段全长257米，北接石井支路、辽步横坑横塘路，南连长约1公里的村道，直抵东莞外国语学校周边。随着断头路建成通车，风景园艺村周边路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车辆可经石井支路直接驶入新建路段，分流能力进一步增强，有效缓解东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东莞外国语学校周边长期存在的接送难、停车难问题。
4: 在校师生呢有7000多人，随着这条路的开通，我们很多家长的接送可以绕行这个园艺村的这一条新的开通的道路到环城路，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了那些走读家长他们可以在园艺村停车场进行接送，然后绕行，这样会极大的这个缓解我们学校门口的那种交通压力也方便我们周边居民的这样一个出行。
3: 与此同时，在东城街道百千万工程专班牵头协调下，石井支路风景园艺村停车场完成升级改造，停车场总面积达9000平方米，共规划停车位200个，停车场入口正对东莞师范附属小学南门，接送车辆可即停即走，极大便利了家长接送学生。备受市民关注的虎门中学改扩建工程已全面完工，今年秋季新学期以全新面貌迎接广大师生。虎门中学改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4.21万平方米，全方位升级了校园硬件及配套设施。新宿舍楼共设228间宿舍，学校食堂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综合楼教室采光通透，配备现代化教学设备。学校办学规模由原来的54个教学班增加至72个，新增优质公办高中学位900个。为提升区域教育服务能力，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连日来，大朗市场监管分局组织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深入到食堂后厨，详细检查食堂操作间、储物间、消洗间等关键场所，重点查看食材存放条件、食品加工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环境卫生保洁等情况，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切实守护在校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 其实我觉得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中拉技术转移中心申报的2026年度国际洁氢计划项目成功获批立项，是近年来东莞市唯一获批该项目的单位。国际洁氢计划是科技部于2013年启动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旨在推进科技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科技人才交流。中拉技术转移中心是国内独家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级跨国技术转移核心平台，将以此次项目为契机，深耕中拉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双向互通，持续拓展跨境科研合作网络。
1: 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东莞携六家企业参展，十大鸿蒙场景亮相。东莞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积极布局1+3+3+N 数据标注产业体系，成立市领导牵头的数据产业发展专班，以16个1体系化推进。东莞出台鸿蒙产业3年实施方案，持续推进鸿蒙加计划，目前开源鸿蒙生态企业近100家，接下来将会加快鸿蒙产业园、鸿蒙城市智能中枢落地，全力打造鸿蒙技术试验场。
0: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督导组深入沙田镇开展污染源规范化建设现场督导调研，先后前往某环能科技、某化学公司、某环保科技公司，实地查看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运行、成品油调和生产改扩建项目施工、生态共性联创项目建设进展等情况。督导组要求企业加快全线投产，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强化臭味管控，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相关部门将强化跟踪督促，推进问题闭环整改。
1: 清溪镇交通工作专班联动清溪控股市政公司，盘活清湖东路沿线林下闲置空间，采用生态植草砖工艺打造林下专用货车停车场，项目占地15500平方米，规划增设150个货车专用停车位，既盘活闲置公共空间，又保留生态风貌。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项目预计9月底全面竣工投用，建成后将有效分流沿线货运车辆，解决货车占道停放、交通拥堵等问题。
0: 昨日，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海上防风工作。通知要求，8月31号10点前，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渔排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各地根据风情、雨情影响，适时关闭海滨浴场，对海导游等跨海航线适时采取关停措施。
1: 昨天，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对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做好 APEC 安保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将各项工作向 APEC 安保聚焦，持续严打枪爆、街面斗殴、行凶、盗抢骗及个人极端等违法犯罪，全面整治各类治安重点区域，加强物流基地排查管控，强化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巡逻守护，梯次趋紧推进安保措施落地，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
2: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

0: 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中秋文化啊，看一看时间，今天是9月1号了，也快到中秋佳节了。
1: 对，
0: 那这个月饼啊不得不提前准备一下了，因为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它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